0: 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6月18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今天夜里到19号滁州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
6: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正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5: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端午佳节将至，粽子、时令生鲜、节日礼盒等消费持续升温。为了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近日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端午消费护航指南，从选购粽子、理性购物、餐饮节约、维权凭证等方面为市民划重点，助力节日消费安全。
6: 那在粽子选购上，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务必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及厂名、厂址等信息，切勿购买无标签或者是包装破损、漏气、膨带的产品。散装裸粽则需要观察外观是否新鲜、有无霉变、发酸以及发黏等异常，并留意销售场所的防尘冷藏条件。路边无照摊点、来源不明的三无粽子应当坚决回避。
5: 针对市场上部分粽子礼盒存在的过度包

0: 包装大售无关商品虚高定价等问题，是消保委倡导消费者优先选择简易包装或可降解材料包装的产品，不被高档礼盒、天价粽子等噱头迷惑，自觉践行简约适度，拒绝攀比的消费风尚。
1: 那端午期间，各类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线下商家的促销活动密集登场，减满、预付定金、秒杀拼团等营销手段也是层出不穷。消费者应当保持理性，不轻信全网最低价、最后一天等诱导性宣传，下单前认真核对活动规则、发货时效、退换条件，通过直播或者是社交平台选购物品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售后完善的商家。
0: 节日聚餐增多，餐饮浪费与食品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外出就餐应该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口碑可靠的餐饮单位，预定时详细了解菜品规格，按需点餐，避免浪费。需要特别区分定金与定金之间的区别，并在协议当中明确有无额外收费的项目以及霸王条款。
1: 最后，市消保委也是提醒广大市民，购物发票、收据、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包装等均是维权的重要凭证，务必妥善保管。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12345、12315热线保持畅通，及时受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全力营造安全、放心、便捷的节日消费环境。
0: 再来看，日前由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主办，琅琊区安委办、琅琊区应急管理局承办的2026年滁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琅琊金鹏九九广场举行。那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在活动现场，市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讲解了家庭防火灭火知识，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破拆工具等救援器材的使用方法。1054救援队队员通过模拟人道具分步骤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流程，并邀请市民上台体验。与此同时，广场的大屏也是循环了播放了安全宣传片，内容涵盖了居民用电安全、企业安全、生产等知识点。在各咨询前台前，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了群众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隐患排查、应急避险等方面的问题，并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住建交通、卫健等多个部门现场设置咨询台，琅琊区多个街道办事处分批组织群众参与，现场气氛热烈，宣传效果明显，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安全、参与应急的良好氛围。
1: 再来关注6月15号2026年滁州市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在清流河胜利举行。那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水利水务和应急部门的8支队伍，共计150人参加演练。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宣布演练开始，并观摩演练过程。
0: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天气为背景，模拟清流河水位持续抬升、堤防超警戒、超保证水位运行的紧急情况，针对管涌、散径、裂缝、漫溢等汛期典型险情，开展前期的常态化巡堤查验、应急处置、快速除险等实战科目。全体参演队员全程进入临战的状态，严守纪律，规范操作，沉着处置，全面展现了防汛抢险队伍敢打必胜、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和过硬的素质。此外，我市还在当天开展了防汛抢险业务知识学习，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理论授课，进一步夯实防汛抢险工作人员业务基础，有效提升参加人员专业素养和理论实操认知，为后续防汛抢险工作高效开展筑牢理论根基。
1: 根据介绍，本次演练严格立足抢早、抢小、抢住、防汛、抢险工作原则，全方位沉浸式的开展实战化操练，旨在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的应急处置能力。全体参训人员以练促学，以练促干，通过同台练兵，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后认真复盘总结。

0: 也切实地提升了协同作战水平，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实战查找操作处置、物资调度、队伍协同等薄弱环节，逐项整改提升，做到练一次进一步，那切实补齐防汛短板，守住防汛的安全底线。
1: 记者了解到，市水利局还组建专项技术指导组，全程提供技术支撑，确保演练科学规范、安全有序。通过实战演练，有效检验防汛抢险预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锻炼队伍快速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0: 再来关注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我市围绕着亭城滁州四浦成果展核心推联动，推出了20余项特色活动，通过普法宣传、文化传承、亲子研学等多种形式，全面地展示了最新普查成果与非遗魅力，累计接待观众近2万人次。
1: 6月13号开始，亭城滁州四浦成果展在狼牙山市博物馆等多地联展，图文并茂，线上线下结合，集中呈现具有区域辨识度的普查文物点以及新发现的遗存。市博物馆携手本地高校，推出星域2026届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毕业设计作品展，推动艺术创作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凤阳县博物馆与市博物馆联动举办陶醉亭城完美如画紫砂创作汇报展，天朝市明光市定远县分别推出李问汉绘画艺术展、曹国长公主墓出土文物图片展以及文脉永续匠心传承特展。
0: 同时，市博物馆还开展了免费非遗体验专场，推出文物修费创意美术研学活动，并联合滁州学院开展了守护文化遗产普法进校园志愿宣讲。凤阳县博物馆以凤阳花鼓响咚咚线上答题闯关方式普及了非遗知识，是同步举办布里生花染问遗产的扎染体验和桥建凤阳文脉相传古桥科普手工活动，引导儿童成为小小文化的传承人。天长市博物馆走进田庄社区，通过展板、文创、问答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1: 早安滁州，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我市举行。
2: 6月16日，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我市举行，全省高校创业学子齐聚滁州，同台竞技，专业评委现场把脉问诊，赛场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青春创新、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
3: 上午8点，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学思楼内，各高校参赛队员陆续抵达，走进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的答辩现场，浓厚的科技竞技氛围扑面而来，各答辩室内灯光明亮整洁，高清投影音响设备调试到位，桌面整齐摆放评分表、纸笔、计时牌，走廊里工作人员有序引导队伍分流，脚步轻缓，分工明确，全程安静有序。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共有全省106所高校、400个项目、800名选手参加创业计划答辩竞赛。
4: 现场赛的氛围都特别好，大家在候场室的时候都认真打磨自己的项目，并且呢，学校的志愿者也认真负责，在赛前会帮助我们调试自己的 PPT， 各项规则清晰明了，能让我们放下顾虑，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展示。
3: 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答辩现场，青年学子轮番登台，自信从容，眼神坚定，条理清晰地拆解创业项目核心技术、市场布局、盈利模式与社会价值。 PPT 图文并茂，创意十足，从乡村振兴、数字科技到绿色低碳、文创服务，各类创新赛道百花齐放。面对台下评委的深度提问，大家沉着冷静，快速梳理思路，精准作答，遇到难点不慌乱，专业问题有见解，充分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敢闯敢创的思维魄力。
4: 都 选题调研，反复打磨材料，到团队备战答辩，一路上虽然遇到不少难题，但和团队分工协作，请教老师，不断修改完善过程中，我们不仅把专业知识

0: 到实处，更懂得了坚持与团队协作的意义。
1: 本次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答辩，搭建起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高水平交流展示舞台，不断点燃青年创客干事创业热情。赛事将有序完成全部评审工作，择优推送优秀创业项目征战国赛。赛事落地承办，助力滁州加快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助推城市创新提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擦亮了滁州城市名片，提升全省知名度与美誉度。
2: 从赛前设备调试、分场次安排到计时规则、医疗保障全部落实到位。我们精心布置后场、答辩场地，全力营造安静专业的竞赛环境，希望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全省青年创业者安心展示成果，真正发挥赛事育人、赋能创新的作用。
3: Es que el Hanley que sabe que es el Lex Lexos de la televisión.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舍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帅笑。
6: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7: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长加强两种培优，激活芡实经济。仲夏时节呢，高邮湖畔千亩芡塘碧波叠翠，连片的芡叶铺展水面，生机盎然。依托了产学研深度合作，天长市持续深耕芡实两种培育，以种业创新撬动特色的产业，提质增效，拓面增收。
0: 作为中国芡实之乡，天长拥有400余年芡实种植历史。为了破解传统品种退化、种植效益偏低、产业链短小粗放等瓶颈，该市锚定种业自主创新，搭建校地合作科创平台，与南京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

0: 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构建科研攻关加试验选育加全域推广的两种培育体系，推动嵌食产业从传统种植向现代种业赛道转型。
1: 近年来，该市也是成功的培育出了首个获国家双地标认证的嵌食优良两种嵌食一号，并大范围的推广应用。那目前呢，两种覆盖率突破了75%，亩产量稳定达到了250公斤，农户亩均种植收益可达3800元，增稳产增收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之上，当地也是持续深耕嵌食两种改良，依托产学研研试基地，攻关了培育出升级版的改良品种的嵌除嵌三号。那在抗病能力、营养品质、口感风味上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有效地筑牢了嵌食产业的优质发展根基。
0: 与此同时，该市以优质两种为支撑，联动三湖嵌食、芙蓉港、千秋嵌食等本土龙头企业，深化深加工产业合作，推动嵌食从单一初级原料向多元化精深加工产品升级，补齐产业附加值短板。优质的品种品质也让天长嵌食品牌的竞争力持续攀升。2025年以来，相继成功入驻山姆汇源店、永辉超市、苏果超市等大型商超，顺利打入了高端零售市场，市场版图持续扩大。
1: 那依托优质的两种加持，目前天长嵌食特色产业链已经达到了产值30亿元。未来该市将持续深化种业科创赋能，持续优化两种选育示范推广机制，不断的夯实产业的发展底气，让小嵌食持续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产业。
0: 日前，琅琊区清流街道白云社区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在社区市民文化广场开展古韵端阳传民族文脉圈聚邻里续人间温情的趣味套圈主题活动。
1: 在活动现场，社区的志愿者早早地来到场地，精心布置活动区域，整齐摆放各类奖品。奖品既有寓意端午安康的粽子、香囊，也有承载着民族团结美好寓意的团扇、香包等传统文创，还有洗衣液、洗洁精、香皂、民俗小摆件、儿童玩具、绿豆糕、咸鸭蛋等实用生活用品与食品，将端午传统的民族团结理念与居民日常需求巧妙结合，色彩鲜亮的奖品与充满节日氛围的布置瞬间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大家有序的排队跃跃欲试，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与邻里同心的温情。
0: 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居民们手持套圈，全神贯注地瞄准心仪的奖品，屏息凝神，轻轻投掷，一个个彩色套圈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套中奖品的居民欢呼雀跃，满心欢喜地领取礼品。暂时没有套中的居民也毫不气馁，在一旁居民的鼓励之下再次尝试，大家相互加油，彼此支招，没有激烈的竞争，只有轻松愉悦的互动，在趣味游戏中放松身心，感受端午佳节的快乐。
1: 那在活动过程当中，志愿者还向居民科普了端午节的起源习俗、民族文化等知识，讲解香囊祈福、五彩神纳吉等端午民俗的寓意，同时让居民参与互动有奖问答，让大家在玩乐的同时深入地了解端午文化的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居民们一边参与游戏，一边交流节日感悟，平日里难得相聚的邻里在欢声笑语当中畅聊家常，增进感情，现场暖意融融，勾勒出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社区邻里画卷。
0: 此次端午趣味套圈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传统文化传承与邻里互动交流深度融合，不仅让居民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欢乐，体会到传统民俗的深厚底蕴，更加搭建了邻里沟通互动的桥梁，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归属感。白云社区将会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更多 形式多样、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力打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

0: 响家庭用电安全、燃气安全自查、隐患排查要点以及夏季蜱虫防治常识，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解日常安全注意事项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方法，引导群众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理念，提升自我防护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1: 据悉，黄泥岗镇将把常态化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相结合，不断的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推进安全知识进农贸市场、进村居、进家庭，切实的筑牢基层的安全防线，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继续来关注信息，赛场比拼创业梦想市集邂逅滁州烟火，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
2: 第十二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我市开赛期间，来自全省百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学子齐聚出城，赛事同步配套打造特色青春市集，融合创业展示、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休闲文艺，让赛场之外尽显滁州青春朝气与城市温度。
3: 下午三点，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校园广场草坪上，青春市集热闹开市，30个特色主题摊位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滁州各县市区青年创业成果、本土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化。在文创文旅专区，各类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参赛学子们纷纷驻足观赏、细细挑选，与摊主热情交流产品设计理念及非遗文化故事。一个个新颖独特的文创产品，既承载着滁州山水人文底蕴，也彰显了本地青年的创新设计能力。
4: 感觉每个摊位都很有氛围，我们可以边听着音乐边逛咖啡摊位、逛零食摊位，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紧张生活中的一种放松的体验。
3: 青春市集现场不仅有好物展销，更有满满的青春氛围感，雏菊文创制品、手工零食、潮流配饰、体育文创品类丰富，满足学子多元体验。市集一角的休闲区域格外温馨，咖啡茶饮摊位香气四溢，青年创业者弹起吉他，轻柔的民谣旋律让参赛学子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放松身心，让紧张的赛事充满温暖治愈的青春气息。
5: 我们这个青春集市呢，有非遗产品，也有各类好吃好玩的，是能让学子们在紧张的这种比赛环境中吃好玩好，放松自己心情，更好的参加比赛。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引导村民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共建和美乡村，日前乌衣镇汪颖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学习村规民约弘扬文明乡风主题宣讲活动。
1: 在活动当中，宣讲员也是结合的本村实际，详细的解读了村规民约的制定背景、核心条款与实践要求，重点阐释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环境卫生、孝老爱亲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村民自觉抵制大操大办、攀比浪费、邻里纠纷、乱堆乱放等不良风气，主动树立文明、节俭、友善、向善的乡村新风尚。参与人员结合村内日常治理、邻里相处问题互动交流，建言献策，表示将把村规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规范自身言行，以身作则，管好家人，带动邻里。

0: 主动参与了村级文明创建、整治环境、敬老志愿服务等工作，携手共建和睦有序、干净宜居的村居环境。
1: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2: 早上好，
1: 加油。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

0: 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地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的话题。这段时间呢，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
5: 那这一款走红新疆的小羊玩偶呢，是产自浙江义乌。这几天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商客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
6: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7: 我弟弟是谁？
8: 对，
7: 新疆的。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0: 为了能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

0: 工艺人七分钟左右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
1: 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轮冒了烟了。
0: 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也享受到了流量红利，许多人前来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进行手工量身装扮，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
2: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嗯，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种。
3: 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信息。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各地的龙舟赛事陆续拉开了帷幕。
4: 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舟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是迎来了外国龙舟队。在广东佛山的龙船漂移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以及呢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一起了解一下。
5: 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10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6: My knees are quite sore and my shins are sore, but it was good. I think we we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that's unusual for us. So yeah, it's fantastic. We love it.
7: This couldn't be any more different to where we paddle at home.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5: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6: The Chinese flavors has lots of surprises and sensations for the mouth, and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And I love the food.
5: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8: So yeah, I mea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You have the food culture.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estivals and culture, especially down here in the south of China. I think Guangdong is a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place with a very deep history and a very open environment.
9: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5: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粤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3: 再来看非遗龙舟，加上特色美食，是这个端午的文旅释放出了消费的活力，各地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在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
4: 那在浙江杭州塘溪镇丁山河村，村民和游客们齐聚小院，桌上整齐摆放着翠绿新鲜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红豆、蜜枣等各类食材。人们在巧手劳作当中传承了水乡老手艺，提前感受到浓郁醇厚的端午氛围。
10: 省铜仁市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在和平村，68岁的杨爱国正忙着赶制龙头，40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祖辈传下的古法技艺，他雕刻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传承了铜仁龙舟刚毅勇武、质朴厚重的风骨。
11: 龙头比较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雕刻的好啊，龙头才凶。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
10: 雕刻龙头的手艺在铜仁代代相传，也在突破创新。碧江区灯塔社区的卢勇师傅制作龙头时发现，传统铁丝龙须僵硬呆板。

0: 难以表现龙舟破浪时的动态美感，于是他改用了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代替铁丝。龙须在竞渡时可随风舒展，灵动飘逸，生动诠释了龙头的神韵。
1: 其实上的这个龙虎须上的其实硬是硬刚的，但是没得这个竹编的韧性哈，竹编随便风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起来龙的这个灵魂精神。
0: 临近端午，在浙江杭州塘栖镇丁山河村，村民和游客们齐聚小院，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翠绿新鲜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红豆蜜枣等各类食材。人们在巧手劳作中传承水乡老手艺，提前感受浓郁醇厚的端午氛围。除了包粽子，古法腌制咸鸭蛋也是当地传承多年的古老民俗。现场村民手把手地教学黄泥果蛋、盐泥封存的传统技艺，看似简单的工序里藏着水乡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一枚枚烟蛋封存着时令鲜香，也将端午民俗文化细细贮藏。现场不少游客围坐一旁细细品尝，在美味中读懂塘栖独特的端午民俗文化。端午近，麦香浓，在湖北老河口，端午节吃馓子的习俗流传已久。连日来，老河口的大街小巷弥漫着熟悉的油香气，多家馓子作坊前等候购买的顾客排起了队，不少人是专程赶来，只为买上几把刚出锅还带着温热酥香的馓子。作坊内一片忙碌景象，老师傅们凝神聚力，和面、盘条、抻条、油炸，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每一道都凝聚着多年的手感与经验。
2: 炸馓子面条出去一定要均匀，下锅时机要和油温配合好，锅大了容易发黑发糊，锅小了就不够酥脆，关键就在于一个准字，很考验手上的功夫。
3: 馓子呢是一环又一环的，是团圆的意义，我还要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一起美满。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

0: 这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我们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7: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6: 自闲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23号公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2026年6月1号起实施。规定提出，无糖食店铺显著标注、商户资质实质性审查、明厨亮灶标识等要求。6月5号，那法治日报记者登录主流外卖平台，看到选购页面各类标识清晰醒目，点餐操作愈加透明，那规定落地成效果明显。
5: 再来关注，日前王女士频繁的购买黄金触发了预警，警方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王女士将购买的黄金进行邮寄，有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对此，王女士不但矢口否认，还对民警的劝说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的黄金，但是她告诉民警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所谓的熟人做投资的，而这个所谓的熟人呢，是王女士在社交平台认识的。
6: 再来关注，凌晨10分，一条扣款短信让苏女士呢睡意全无。仔细翻阅手机，苏女士发现近期竟有多笔不明支付记录，支付时间都是在20、30以后。苏女士去儿子房间了解情况，儿子表示非常抗拒，经过民警的耐心疏导，终于得知事情的真相。苏女士的儿子通过游戏网站进入了色情网站，那该网站呢也是名为羞羞色漫，可通过网页和手机 APP访问，内容充满了急性暴力性和引诱性，无需注册就可观看，网站浏览量达1亿多次。警方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到2024年4月，该网站共有上千部淫秽图片供网友付费浏览。那后期统计，那该网站的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
5: 再来关注，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其中吉林公安网安部门查明以程某为

0: 有的犯罪团伙开发银狐木马病毒变种，通过技术手段对抗安全检测，批量发送钓鱼邮件，窃取企业数据，搭建诈骗场景实施犯罪，涉案金额700余万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陈某等2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那再来关注2025年6月28号，70岁的恶性肿瘤患者吕某因为疼痛难忍，从其所住医院病房的窗户坠亡。当时病房还有其儿子陪护，家属事后将医院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近25万元。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医院的过错诊疗行为具有一定的关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获悉，一审法院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吕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0: 世界杯临近，网络赌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骗子常以信息预测为名，推送包含木马链接或开设非法赌球网站，一旦投注便收钱跑路。公安提醒，目前国内仅有中国体育彩票、中国福利彩票为国家合法公益彩票，除此之外的各类网络博彩、买球、赌球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目前网络赌球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利用国外的合法博彩公司进行投注，另一种会在非法的博彩网站进行投注，所有参与主体都需要承担刑事或者行政法律风险。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参与赌博数额较大者将会被治安拘留或者罚款，若构成赌博罪、开设赌场罪等，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再来看浙江嘉兴的王先生，今年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女朋友是同事介绍的，开着奥迪，还有很甜美的可爱。认识后不久，女朋友遇到困难，几次三番向王先生借了6万多块钱。那因为每一次都让王先生先转给同事，一直见不到面的王先生觉得不对劲，报警之后才知道，他一直叫宝贝的女朋友就是同事扮演的。
0: 湖北武汉的刘女士的手机没有收到转账提醒，银行卡里的2万多元存款却不翼而飞。原来是因为她在菜场门口下载 APP 领卷纸的活动导致的。那当天晚上手机就跳出了系统升级的界面，显示请勿触碰等提示语，刘女士就没敢去动。界面大概持续了半小时之后，手机才恢复正常。刘女士没有在意，但是钱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转走的。不法分子专门瞄准了中老年群体，在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用鸡蛋、卷纸等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还会耐心的唠家常，甚至提醒老人 APP 太多要删一删。伪造的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引导老人下载之后，他们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开通手机的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施悄无声息的转账。
1: 再来关注，近日池州公安贵池分局的派出所民警入户走访，摸排到盗窃案线索，通过耐心施法明理，宣讲自首从宽政策，成功的劝导群众动员涉案弟弟主动投案。警方遵循着深挖全面彻查，一举抓获6名盗窃团伙成员，连带破获案件8起，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补贴5块钱，明天缩水半个菜，补贴之后的低价外卖藏着多少猫腻呢？平台烧钱抢市场以后不行了。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了羊毛。但是当我们在抢着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些问题？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

0: 断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对此，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0: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2: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0: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1: 刚才专家所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我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也有消费者表示了，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明明便宜的事儿，为什么还会说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专家也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0: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产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2: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产品的分量的减少，产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2: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分量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0: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3: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0: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1: 据记者了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4: 普法小课堂，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前高中生为了抽盲盒一个月偷6次。涉事 APP 成便利通道，小程是一名上海的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便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元。我们同一起来了解一下真实的案例。
5: 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6: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到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5: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7: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7: 包括 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

0: 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2: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啊，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0: 从对困境未成年人的支持。
3: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再见。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铸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

0: 处有，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四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您可以到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欢迎各位的关注啊。刚刚这个我进单位大楼的时候啊，就感受到了
0: 啥
1: 冷。
0: 冷
1: 哎，我们什么时候就是冷呢？
0: 今天凉快是吗？
1: 因为今天正式入梅了
0: 啊。但早上那会儿的时候呢，上一档节目主持人小鹿和小凡凡姐他们俩都说，哎呦，早上来怎么觉得有点无踪。我说可能是因为湿度有点大。
1: 今天开始湿度就大嘞。
0: 对，因为入梅了嘛，
1: 已经开始下雨了。外边这会儿正在下雨啊。今儿早上孩子们上学，如果没有带雨具的话，家长们今儿可能要稍微提前一点去，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车的话你要提前占位置，不然到时候你就团团转的找车位停哪儿。
0: 对，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就是我车到哪儿了，人也到那儿，但是没地方停。孩子又到了放学的时间，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个家长不用心，
0: 不用哦，怪我。
1: 人家孩子都啥情况，你还摸不准时间，还不掐拿这个算一算，是不是？通常
0: 是吧？
1: 就是如果你开车的话啊，因为车位属实比晴天他们来的会更早一点啊。然后今天
0: 是吧？
1: 就是如果你开车的话啊，因为车位属实比晴天他们来的会更早一点啊。然后今天这个没带雨具的，把雨具给带上。刚刚我同事来了之后，就是说了一串
0: 英文
1: 字母
0: OOTD
1: OOTD 我俩都不太清楚。他说来，我来看看你

0: 今天的 OOTD
1: 应该是今日穿搭的意思，
0: 那个表情跟感觉应该像，
1: 对吧？
0: 然后我刚
1: 看看我冉姐今天穿的啥，
0: 我特意找我的小助理问了一下，
1: 嗯，
0: 叫 Outfit of the Day，
1: 哎呦，
0: 全称直接读四个字母的首拼 OOTD
1: 啊，
0: 你非常的聪明，
1: 是吧，
0: 姑娘？今日穿搭。
1: 把全英文的全名全部都给搜出来了、啊、
0: 让你明白它是怎么来的。
1: 下次别人再说 OOTD 的时候你就问他、
0: 嗯、
1: 你把全称说出来。
0: 不重要不重要，意思领略了就可以了。这说明什么？
1: 考一考你，
0: 女为悦己者容，对吧、嗯、你不管到了什么年岁，让自己今天美美的，稍微花一点心思，它能够让你心情愉悦。
1: 对呀、啊、
0: 爱你老己这句话是没毛病的哈，
1: 是要懂得爱自己哦。
0: 是啊，下一个时段的资讯多看点，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云南一地13人生育津贴未及时发放，国家医保局17号通报，经过医保部门的督促指导，该院已经于今年4月9号将13人的生育津贴共计是20万672.7元全额发放到职工个人。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2: 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7号，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
1: 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已确定，各中小学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秋假将再迎来5天小长假。
2: 最近杭州一块无人机的安全飞行宣传展板上，被一个7岁小孩给揪出了一个 bug， 孩子指着画面一脸疑惑说，这个人一只手指着无人机，2只手拿着遥控器，怎么长了3只手？旁边的妈妈用镜头凑近一看，插画里的人物果然多出了一只手。本该严肃的普法宣传，愣是画出了荒诞的喜剧效果。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儿做扎实，把每一个细节抠到位，才能让宣传真正有分量，让基层的公信力稳稳地立住。
1: 6月14日，苏州一家餐厅内，一名顾客用餐时不慎被食物卡住喉咙，情况危急，同行的顾客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店内厨师刘盼丽不顾自己腹部的烫伤还未好，闻讯赶来接力救人，最终女子顺利吐出异物，脱离危险。
2: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关注。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活动的开展情况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
1: 是的，没错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我们的大号滁州市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是长三角首届端午龙舟赛，
0: 对，
1: 就在咱们滁州的苏滁啊，正在开办。今天这赛赶紧
0: 此时此刻
1: 赛起来。
0: 正在进行啊，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大家可以导航一下啊，如果想现场去观摩的话。
2: 哇哦，
1: 到现在正在锣鼓敲起来啊。
0: 对，直播滁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滁州市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同步都在直播哈。
1: 微信上你直接搜索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现在正在直播啊。
0: 对，我看了一下他们有一个竞赛的日程啊，集中都是在今天上午嘛、嗯、今天上午9点到9点半就已经开始预赛了啊。
1: 现在是
0: 10点了10点零10分了，
1: 10
0: 点的话
1: 10点到10点半
0: 预赛 B 轮，
1: 对，然后10点半到11点是公开组的预赛 B 轮、嗯、11点到11点20呢是高校组的决赛，11点20到11点40是公开组的决赛。
0: 对对对，
1: 就是今天的初决赛一并在整个上午把它完成了，所以今天上午的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还是热闹一片的啊。
0: 是的啊，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上班是吧，我还真想现场去看一下，我从来没看过，
1: 尤其想带孩子，
0: 对，从来没看过现场的这种龙舟比赛。
1: 就是龙舟比赛，我们更多的很多的朋友真的啊、嗯、在城市里生活，你只能看新闻，
0: 对，看视频，
1: 看视频，然后去过过瘾、啊、但是至少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但是亲临现场看跟你在捧着手机看
0: 那也不一样哦，
1: 两码事儿、嗯、真的是两码，你置身在其中，你的眼睛肉眼可见的那种感觉，你的整个身体的细胞都活起来了
0: 啊，都随着龙舟的这种滑动，是不是啊、嗯、
1: 就是那谁是谁，是张三李四呀还是谁家的，不重要，
0: 不重要，
1: 重要的是
0: 我也不认识，
1: 当龙舟从远远的水面越来越近然后锣鼓敲的红队呀白队呀什么黄队呀、嗯、大家开始有往前冲，竞赛很卷的时候，哎，你就在那儿就
0: 加油，
1: 小拳头就握起来了，
0: 是不是啊？
1: 然后就想要呐喊了，真的。
0: 对对对，
1: 它特别具有带动作用，
0: 你知道吗？就我们家孩子这么小，才幼儿园小班，从上一周开始，他就回来跟我说，嗯、他们老师跟他们说端午的一些，包括划龙舟的一些
1: 传统的习俗。
0: 他问我龙舟是什么？嗯，我说龙舟啊，它其实呢也是一条船，然后我就找了网上面那些一些图片给他看一下，大致让他有一个印象吧。
1: 是，很好啊。对，有的时候妈妈也没看过划龙舟，但是妈妈能够帮你找出龙舟长什么样儿。
0: 嗯，你大概来看一下，这就叫龙舟。
1: 多少人在上面划？嗯，对吧？它这个
0: 那船其实很
1: 小，它太小了，
0: 是不是、啊？
1: 它更多的还是能够更好的去以一种图片视频的方式把它给接收到。
0: 嗯 嗯, 嗯，
1: 你用嘴巴叭叭叭跟他讲许多，他不一定能记得住，
0: 对，他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其中说的某一个词他可能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1: 嗯，
0: 那龙须又是什么？锣鼓又是什么？
1: 是，就给他看几个视频就大概都清楚了。
0: 是啊，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邻里邻居啊，因为你坐天地室的时候就能看到嘛、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那个艾草，
0: 对，
1: 一把一把的都已经。

0: 挂起来了。
1: 哎，你们都是怎么去安排那个艾草所放的位置的？
0: 我看有的是放在门头上挂着的，然后我们家呢就是放在那个门口拐角那处，给它立着的，竖着。
1: 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我看有一些人，也就是那一把艾草，它会插到门框上面去。
0: 对对对对对，有那种
1: 想尽办法的不给插进去啊，对吧？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放法，但这都是我们端午节不约而同的统一的一种仪式感啊。嗯，就得有艾草，就得。得包粽子，就得
0: 香囊。
1: 这两天估计有的家里面也开始呼那个咸鸭蛋
0: 啊，对，
1: 鹅蛋，
0: 对对对对，咸鸭蛋。
1: 小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重视这个日子，
0: 嗯，
1: 就是还会用网兜，
0: 网兜干嘛的？
1: 网兜挂在身上，那个鹅蛋是护在身上，具体它是用有什么寓意来着？
0: 忘了。
1: 应该大概率都是祈求平安啊、健康啊、逢凶化吉呀、无非就是这些，
0: 肯定是好的寓意嘛，
1: 朴素的愿望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然后就是绿豆糕，我们家今天冰箱里面我看已经买了两盒了，
0: 两盒绿豆糕了，
1: 这家伙甜的。
0: 哎，这一说的话，端午其实还有不少吃的呢。你看我们刚说的粽子，绿豆糕，哎，还说了一个什么吃的？
1: 你可千万别把月饼也整进来啊！我感觉你梳理着梳理着要把月饼也整进来
0: 哦。咸鸭蛋，对，刚还说了个
1: 咸鸭
0: 蛋，对对对，三种了，
1: 嗯、
0: 是不是？鹅蛋、
1: 绿豆糕，
0: 嗯，
1: 就是这些糕点之类的，各个地方不一样。
0: 嗯，
1: 我们那边呢，我们那边那个可好吃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讲讲我都馋
0: 了。
1: 我希望商家们也生产一些低糖版的，
0: 不要那么甜。
1: 对，我们那儿有一种。那叫什么糕来？除了绿豆糕，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妈呀，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对不起
0: 米糕
1: 故乡人，不是
0: 什么糕
1: 不是，跟米糕没关系。
0: 我今天早上还吃了两块
1: 那个
0: 绿豆糕，
1: 它是一种软软的、晶拽拽的，也有米，然后麻油啊，各种在一块做出来的。
0: 不是绿豆糕，
1: 滁州没有
0: 哦，
1: 滁州是有滁州版的。端午节吃的东西，
0: 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的时候，父母就会买，就是菜场呀，或者说一些糕点店，他们现做的那种绿豆糕装盒的。那现在的话，其实咱们选择就更多了，你可以到商超，对吧？超市里面，也可以到一些这个面包店里面，他们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推出来了粽子呀、绿豆糕呀，包括刚刚冉姐说的有没有低糖版本的，其实可以问多问一嘴啊，有的时候是能够看到、能够买到那种低糖版的。
1: 是的，现在商人他们多会与时俱进啊，都不能老抱着自己传统的这种做法。
0: 你忒甜了，不行、啊。
1: 对他的，哦，叫蜜蜂糕，
0: 蜜蜂糕，哎呀，我没吃过，我看一眼。
1: 嗯，蜜寸糕，蜜蜂糕，
0: 里面带夹心的是吧？
1: 不夹，也有夹心的，
0: 也
1: 有
0: 夹
1: 心
0: 的。
1: 我给你看看是长什么样的，他这没出图片呢。我们那儿是一盒麻油绿豆糕，加上一盒蜜寸糕，也叫蜜蜂糕。我特别喜欢吃蜜寸糕。
0: 味道不一样，
1: 它
0: 口感不一样，
1: 它乍一看就像一块肥肉一样，绿莹莹的肥肉。
0: 哦，是那种啊？那我在滁州、在定远都没看过、哎。
1: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当地的一种特色。
0: 嗯，
1: 这咋？
0: 明天回家吃，买。
1: 明天下次回家带一点过来，
0: 带一点，
1: 让
0: 可以
1: 让杨雪尝一尝，是吧？我回家我带，我给你带。
0: 甜不甜？
1: 说到甜，
0: 甜、啊。那你还喜欢吃啊？偶尔吃一点也没事儿。
1: 他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吗？
0: 哦，小时候特别喜欢。我以为说现在也很喜欢吃。
1: 年纪渐长，控糖、控油、
0: 控
1: 控盐，各种控了，怎么办呢？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啊，七年谋划投资18.1亿元的滁州这一项工程，将会圆几代人的夙愿。
1: 哎呀，我昨天刚好做了这条视频，
0: 对，我看到刷到你那一条了。
1: 对，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了解一下引江入滁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它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其实一开始也并不是太了解啊。
0: 是
1: 你包括很多人并不是太知道，我们滁州其实是一个重度的缺水型的城市，
0: 都已经达到重度了是吗？
1: 重度缺水，
0: 天哪！
1: 然后你像这两年尤其感受明显的是，我们经常说城西水库啊、凤凰坝水库水越来越少
0: 了、
1: 原先水位是到这儿的，现在水位到这儿了，甚至有的地方
0: 河床都露出来了，
1: 对，已经露出那个河底了、水底了，就看着挺着急的。你就发现好像越来越多频次的出现说那个全城供水紧张啦、某些地方要减压供水啦，
0: 节约用水了呀，倡议呀，
1: 对，很多不喜欢下雨的人也没办法，说你老天求求你多下几场雨吧，然后来缓解一下我们城市的用水，包括这个水利的用水，
0: 缺水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感受到它的时候，它的缺水的这种程度已经非常的之严重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从七年前我们滁州就已经在提前谋划了，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总投资18.1亿元，
0: 被誉为滁州自己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即将在本月底全线贯通，彻底改写滁州靠天吃水的窘迫历史，圆了几代滁州人的夙愿啊。
1: 南水北调，我昨天也特意研究了一下，我们调的是长江水。
0: 长江水，
1: 原来我们喝不上长江水，
0: 那肯定的，
1: 我们喝的就是我们的其他
0: 水
1: 库，
0: 对
1: 吧？城西水库啊，黄泥树水库啊，等等，包括我们城市里的一些滁河、清流河啊。
0: 对。
1: 但是呢，滁河、清流河，我们这些内城河，它的水质受天气的影响会特别大。
0: 对。
1: 然后我们主要几个大水缸，你比如说城西水库，它的水的来源主要靠天。
0: 靠老天爷，
1: 老天心情好多降点，老天不好你的水就缺，
0: 是，
1: 所以想一想未来一定非常艰难。所以这个南水北调呢，就是把长江的水调到我们滁州来，但是长江的水它是在我们滁州的南边，我们滁州在它的北边，
0: 是，
1: 所以这是南水北调。但是呢，长江水的水位它是低的，我们滁州的位置是高的。
0: 哦，是这样是吧？
1: 一般水是从高往下流，它会更加的容易简单，但是水从下往上就等于是逆流北上，
0: 那就更艰难了，
1: 所以整个工程就在难度上加了好几码，就是更加难。然后中间的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们这个官方的各种表述也非常明晰的展现在大家面前啊，尤其是那个黄栗树的那个水库的那个位置啊，可能就是难度会更大一点。
0: 是，但好在啊，这个好消息已经传来了啊，预计在本月底，这一项工程啊，引江入滁的供水保障工程即将全线贯通，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早日能喝上长江水啊。
1: 是的，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下啊，写到的未来就是未来这一两年，我们从长江引水一年大概是1.21还是1.29，我记不太清数字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引水入库量。这个数字它意味着什么呢？按我们滁州城西水库它的正常的库存的水容量是4400多万立方米。
0: 哦，那一下是它好几倍呢，
1: 就是对，一下子就等于是灌满了3个
0: 城
1: 西水库的正常的库水量，
0: 够用了。
1: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数字就啊，
0: 放心了，踏实了。
1: 对，你不管是生活用水啊，还是农业灌溉啊，还是企业用水啊，方方面面都足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再也不怕干旱了。
0: 对，老天你赏不赏雨是不是，咱都能喝上水了啊，是不是啊？
1: 对，拿捏，轻松拿捏了，
0: 轻松拿捏。
1: 对，但这是7年的较量给我们的这种底气和兜底啊，
0: 真是啊。在最近有很多公众号啊，上面都能看到啊，每天它有不断的一个实时的更新。大家如果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引江入滁的这个工程，也可以上网自己去搜索一下，了解一下啊。
1: 对，工程很艰难，但是在六月底，我们中箭曙光，就等着这个喜大普奔的好消息
0: 的
1: 正常到来吧。
0: 再来说一说这个好消息。关于补贴标准提高，每人每天不低于25元，
1: 跟咱没关系。
0: 但是没关系，跟有的人
1: 有
0: 关
1: 系啊，
0: 是
1: 什么呢？高温津贴啊。
0: 那6月16号，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就发布了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即日起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同时强调用人单位不得因为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不得因为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的工资。
1: 对，关于高温津贴的各种其他就是不按照规定来发放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你看这条信息我们都播了好几次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不断的去提醒，尤其是建筑工地的老板们、
0: 用人单位、
1: 相关单位的对工作这个领导们，还有用人单位，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
0: 规定、
1: 相关规定来执行。
0: 是，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吴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

0: 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有关于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临时性暂停服务的一则公告啊，暂停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6月22日星期一晚上的20点，也就是晚上8点，到6月23号星期二早上凌晨的4点，具备条件时呢将会提前恢复平台的服务。那影响的业务范围包括哪些呢？停机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会暂时关闭服务，全省的医保结算呐、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的应用将会暂停办理啊。
1: 是的，如果有一些疑问呢，你可以向安徽省所在统筹地区的医保部门来进行咨询，请大家知晓啊。
0: 对，是下周一晚上的八点啊，到第二天早上凌晨的四点，是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啊，晚上整个夜间。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端午明天就到了，今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明天是端午节的正日子吗？
0: 对，
1: 刚好是，
0: 有点恍惚了是不是？明天刚好是农历的五月端午，五月初五。
1: 现在过日子啊，
0: 得看日历，
1: 它不像以前。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有没有说手机，甚至家里也没有挂着日历。
0: 对，
1: 但是你就是知道说
0: 今天是多少，
1: 今天是哪一天，老人家尤其还知道，说那么年纪大了记性应该不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问他，他都知道。
0: 对，而且他们说的一般都是农历，
1: 他对，老年人他们更加的讲究的就是农历。
0: 对对对对，
1: 不像我们现在，你跟他两个说的时候，有的说时候说的时间不一致，
0: 说岔了呀，
1: 说岔了。我们喜欢说阳历，
0: 对，
1: 今天是多少号，今天是六月十八号，但是
0: 618，
1: 你知道今天农历是哪一天吗？
0: 农历五月初四。
1: 五月初四，明天是五月初五。哎呦，小姑娘心里面还住着个老人呢。
0: 可不嘛。哎，现在会不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家里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在纠结到底给他过阳历还是过农历呢？
1: 算了，都过呗。
0: 都过是吧。
1: 所以你看有的小孩现在就过，
0: 很期待
1: 一个生日，过了好几个，过了好几遍，对吧？家里面过一遍正日子的。然后还可以，就是
0: 阳历农历
1: 闺蜜们
0: 都有两次了，
1: 再什么呀，朋友们再过一过，
0: 再聚一聚啊。
1: 对，你怎么开心怎么来吧。
0: 是，

0: 那在滁州过端午，狼牙山的活动也来了，跟着醉翁过端午，赴一场沉浸式的宋韵端午之约。
1: 明天都会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展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哈，6月19到6月20号这两天，也就是明后两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3点30，记住就在这两个时段，会有一些传统的文化展演和趣味的新玩法双重上线。
0: 是，你比如说第一站醉翁起至，那活动内容呢是复刻北宋的雄黄画鹅，再系上一条五彩绳，然后在这个字，哎，这
1: 挽
0: 挽是吧？
1: 对，
0: 挽住一下安康。
1: 活动的地址呢是在狼牙山的北门游客中心。
0: 北门，
1: 对，这个很方便啊，很多朋友习惯。

0: 蘑菇。
1: 你可以，这小孩还不好糊弄吗？
0: 好糊弄，
1: 你口红还能
0: 哎，
1: 口红没有吗？对吧？
0: 哎，真可以哦。
1: 是，
0: 用口红给他点一个吗？在眉心这啊。
1: 谁家里面会有雄黄呢？
0: 对吧？很少有。
1: 我们小时候也没点过这个，
0: 没点过。
1: 但是划龙舟的，在前面敲鼓的那小孩他是有的。
0: 哦，他会点，
1: 对，会给他点，哦，就是那个仪式，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扮相嘛，所以他一定
0: 要点。我们过年的时候，小女生有的时候妈妈会在额头中间点一个，啊，就点一个眉心这儿，好看的，应该是这意思吧？
1: 是啊，小朋友们只要化了妆呢，都是好看的，
0: 可不嘛，
1: 红彤彤的啊。第二站呢是在醉翁亭的景区之内，在曲水流觞处啊，会以题会友，上至端午千年民俗，下到狼牙山人文掌故，皆是题中之意。驻足抢答，答对就有端午小礼相赠。
0: 哦，
1: 就是这个就特别适合大人带着孩子，
0: 对，
1: 一起去玩一玩。
0: 现场问答嘛，
1: 对，也考一考孩子，叫寓教于乐啊，游玩当中有学习。
0: 是第三站呢，是醉翁同乐，活动时间6月19到6月20，明后两天，地点是在醒园广场醉翁亭景区前。那这个活动呢是手持套圈，给你5次机会啊，套中龙头3次，你就可以把软萌的仿真小粽子给带回家，是那种仿真版的啊，
1: 就是像一个小布偶一样，
0: 对对对，小玩偶一样，
1: 可可一爱爱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吊粽的趣味，1分钟内吊满指定的数量，端午节也会有好礼免费送给大家，包括还有驱五毒、摄疫、驱邪龙粽登场，
0: 嗯，
1: 龙粽就是，龙鳞的那种小粽子，
0: 嗯，它这个是把心愿写进龙鳞便利贴里面，
1: 你看，就是很多的小设计啊，哦，
0: 对对对，
1: 希望能够跟大家更好的来互动一下，
0: 挺有心了啊。
1: 哦，这个下雨了，估计飘不起来了吧？
0: 漂流的话，大家看天气吧，
1: 看天气吧，只要下雨，只要下雨，你们记住啊，只要下雨，狼牙山的漂流一定是飘不了的，
0: 挺飘的啊，嗯。那如果外地的朋友想来我们滁州这边游玩的话，提前来看一看，
1: 看，
0: 对对，看看天气，包括你的住宿的酒店呐，这一块提前预定一下。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信息，关于从下月起要强制执行的电动汽车有新的要求咯，
1: 跟你有关系哦，杨雪，来仔细的看一看里面重点加粗加黑加蓝的
0: 啊，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的温度要求，上下电的状态观察的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呢，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一个外部短路测试，要求是不起火不爆炸等啊，
1: 这其实对我们用户来说，我们正常用车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于制造商啊，包括这个卖车的啊，做了更多的一些要求，从专业方面啊，
0: 安全这一块，
1: 是
0: 是是，更放心了啊。
1: 是我们开上更安全的车，心里面不就更踏实了吗？
0: 嗯，好，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最近啊，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很多小伙伴啊，每天都蹲在这个手机啊或者电脑端在守着呢？
1: 我跟你说，世界杯在我们那个年代，比如说我们读高中那会儿，上大学，甚至工作的时候。就那一股热潮其实是很澎湃的，
0: 是
1: 因为很多女生对于世界杯对于体育运动不感兴趣，
0: 不是很感冒，
1: 对，你像现在各种体育运动的这种参与度高一点，那个时候就世界杯很疯狂，整个世界为之沸腾，但你发现
0: 大部分都是男生，
1: 你发现最近就是即便说我们说的热热闹闹的，但是大家参与看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是啊，但可能也许吧，也许是我们不在这个圈子里面啊，喜欢看的热爱看的啊，男生女生都有，但是最近啊，关于一则重要提醒，凌晨三点的比赛很精彩，但你很脆弱，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高校啊都发出了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受到时差的影响呢，因为这个世界杯部分赛事它是在北京时间的夜间进行，请同学们坚持以学业为重，科学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以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身心的健康。
1: 因为临近期末啦，有期末考试啦，
0: 对
1: 你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娱乐，你忘了你的主责啦。
0: 是的呢，
1: 有一些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年龄段的人，他们对世界杯的这种钟情还是很投入的啊，
0: 是
1: 疯狂的、
0: 那你看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一则提醒啊，说请自觉控制音量，深夜赛事请佩戴耳机，不喧哗，不起哄，不要拍砸公务啊！有的男生他一看进球了或者没进球，那他气的或者是高兴的激动的啊，那拍桌子拍板凳的啊，
1: 都有、情绪一激动了真的是无法克制啊。
0: 是啊，大家以身体健康为主啊，以自己的主责主业为主。
1: 我发现这里面都是各个大学、
0: 对对对，
1: 各个大学里面的大学生对于世界杯这么钟情这么入迷吗？
0: 热情高涨。
1: 想想也是，我们最初的那会儿也就是高二高三的时候，
0: 不就是大学的时候吗？
1: 高二高三的时候，大学我觉得还好一点，就那一年第一次感受到哇，世界杯的影响力这么大。然后到后来上班了，发现身边好多的同事，因为都有很多的男士嘛，他们也很疯狂，
0: 对，
1: 甚至有一段时间特别风靡于大家在家里面看不过瘾，他们到外面
0: 找个场子
1: 户外，就是你们家场子大电视大，我们一堆兄弟们姐妹们一起坐在那儿，然后
0: 吃吃喝喝一起看一起热闹，
1: 是那种场景大家还记得吗？现在这种场景应该很少了。
0: 有还是有的啊，
1: 有肯定是有，
0: 对，
1: 我就是表达一种普通的观众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其实已经有变化了。
0: 是的，你像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在我们的资讯多看点里面或者我的新闻快车道里面去播报一下最新的一个进球呀，或者谁谁谁，对吧，哪个国家队呀，基本上其他的一些直播的我都没看。
1: 是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所以你会设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每天会关注个三五条七八条关于世界杯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们知道的相对多一点，但很多人你问说最近你看世界杯啊，世界杯举办了，世界杯举办了、
0: 哪个球星最近比较火呀，对不对，
1: 说不大上来了，因为现在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种内容我们确实也多眼花缭乱的。
0: 是啊，
1: 就像当年我们放了学周末一定要追的那个
0: 快乐大本营，
1: 对，
0: 还是
1: 大本营啊，超级
0: 赢
1: 家，对，现在
0: 超级大赢家，对，
1: 超级大赢家，
0: 对对对，
1: 超级大赢家是安徽电视台的，
0: 对对对，每周五晚上
1: 周群啊，
0: 那个男生叫李斌吗？是叫李斌
1: 对
0: 吧？对，
1: 周群李斌，
0: 阿静不在，
1: 阿静不在，
0: 阿静不在，
1: 有个胖胖的那个，胖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朱刚，
1: 朱刚。我敢肯定不是叫朱刚，但倒是有个刚，
0: 有个刚，
1: 倒是有个刚，马刚，
0: 刘刚
1: 就对了，对，
0: 刘刚对了哇，你确定对了啊，杨姐，
1: 刘刚绝对对，我现在
0: 对的是吧？你搜一下，
1: 他好像换了
0: 啊，好久没看他的声音了。
1: 安徽超级大赢家的主持人，
0: 那回小学的时候，
1: 应该是四个，两男两女，
0: 五。全家爸爸妈妈孩子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看超级大赢家。
1: 我看李冰总控主咖，周群安徽本土一姐，还有一个王新月，
0: 对对，还有一个女生
1: 刘刚，杨雪讲
0: 刘刚，
1: 刘刚。
0: 不好意思啊，
1: 圆润。
0: 对，那会说的猪刚说错了啊，人家姓刘，姓刘。
1: 猪刚让我想到猪刚烈。哎、最早的时候说到安徽这个综艺节目，我还想到有一个每天电视剧放两集的那个叫我爱范米丽，我记得了、
0: 哦、也有也有有有有有，
1: 还有马莹的看电影，
0: 对对对，
1: 那都看，都喜欢看，
0: 好看好看好看、
1: 那时候节目太少了，
0: 那时候都是有线电视啊，或者是家里面那个叫什么、那个小锅子之类的啊、对吧，
1: 这不是回忆啊。好，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这两天大家都在买艾草是不是，
0: 有买的也有单不是单位啊，也有物业发的
1: 哦，物业还发呀，
0: 我们昨天物业就免费送了，
1: 挺好
0: 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就去领了，然后物业说还挺多的，你们可以领一把两把三把或者四把。
1: 物业你这是跟外面拖拉机上的那个啊小商贩
0: 的
1: 竞争，哎，
0: 抢生意。
1: 那个在外面买的话2块钱一把
0: 啊，对，一籽子。
1: 我们家买了三把是5块，
0: 2块一把，三把5块，
1: 就是买多就
0: 划算，
1: 便宜点嘛。在湖
0: 南、
1: 对，买家半夜下了一单野生艾草，男
0: 子，人家不是叫外卖，人家是叫野生艾草的外卖。
1: 男子连夜到路边进货，并且喊话对方千万不要退款哈，我这就给你割。
0: 他这好搞笑，
1: 现
0: 割，你别退款啊，你钱已经付了啊，我马上就给你送到家。
1: 我请问这在这网上下一单野生艾草多少钱一单？
0: 我也在纳闷呢，哎，有没有说钱多少钱啊？来，我来听听看这段视频。
2: 你不要退款哈，不要退款，
0: 2块钱
2: 半夜下了一单这个野生艾哈，今晚我来给你薅哈，今晚你不要退款好吧，不要退款哈，我马上我就给你割哈，
1: 啊，绝对野生，
2: 今晚给你
1: 现
2: 割，明天给你发货哈，
0: 今晚给你割，明天就给你发货啊！你千万不要退款啊！
1: 网上买应该会更便宜一点，或者说会给的更多一点嘛，对吧？
0: 我刚看好像是也是2块钱，这2块钱，这明天发货，这运费的还得要运费呢，
1: 就
0: 这样讲。
1: 就有的东西，你觉得他我老板2元，刚刚说2元
0: 对吧？
1: 2元，这对啊，这运费谁掏啊？
0: 卖家付啊，我卖家不能再给你计算运费了、啊，
1: 包运费嘛，对吧？
0: 是的吧？
1: 这赚什么呢？
0: 然后网友说：“老板，你这是无本买卖呀、啊？
1: 就你还嫌他无本
0: 啊？直接从路边摘，不是摘，割，
1: 那不是就野生的吗？
0: 野生的艾草嘛。
1: 但其实，在农村也不是处处都能见到野生啊。大家不要一提到野艾草，好像只要到农村都能看到。你们自己先开车去农村，你看，
0: 哦，
1: 你看
0: 都种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都种的了。”
1: 就即便是那种高高的艾草的话，可能也要你以前撒点种子呀，或者说秧苗之类的啊。一般我在农村从来就没看到过那么高的艾草，
0: 高的那种艾草是吧？
1: 是。
0: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端午节，你可以家门口挂艾草呀，放着艾草，还有艾草的那个艾叶，有很多家庭他们喜欢把晒干了之后，然后把艾叶子揪下来，
1: 冬天的时候
0: 泡泡脚，
1: 对，就会用来泡泡脚，泡澡的时候熏一熏啊，
0: 对，
1: 驱寒，对身体好嘛。会有人喝艾草茶吗？
0: 艾草茶没喝过，
1: 没喝过。
0: 艾叶，对，有的一些茶包里面可能会有艾叶啊。
1: 但确实现在艾叶的这种就是其他产业链的这种发展也非常多啊，比如说我们艾的这种熏呐、然后还有就做成了各种养生保健品啊之类的，非常多啊，
0: 挺多的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对于出行方面来做一个安全的提醒啊。这个最近啊，广东的一位陈女士称自己坐的这个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湾，没想到的是什么，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之下，司机却开着智驾歪头在那睡觉。想象一下啊，如果是你当时坐在车后排，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陈女士说啊，发现她睡了6次，提醒都没有用，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在起争执，心里有点害怕的陈女士啊，当即发信息报警。哎，她是有着安全意识的，她没有直接打电话，
1: 也没有直接跟那个司机进行比较激烈的
0: 争执呀。
1: 对，分辨了。深圳市公安局的罗湖区分局莲塘派出所的民警当时就安抚陈女士要冷静，你不要刺激司机，因为方向盘在人家手里面，
0: 可不，
1: 并且指导陈女士发定位。
0: 哎，让警察第一时间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
1: 哎，可能也想办法来帮助一下这位女士啊。
0: 嗯，
1: 属实啊，现在很多车的智驾功能非常多，
0: 是，
1: 但是在这个安全的规范当中非常明确的提出来，智驾只是辅助系统，
0: 辅助
1: 不是说让你放手、放掉方向盘，没有这项规定，
0: 没有
1: 啊。如果说你放方向盘，然后自己在那儿去玩这玩那的，纯靠车自己开自己的车，
0: 你真是对自己的人不负责任、哦、
1: 那是违规的，
0: 是
1: 甚至可能会违法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说到这个智能车，我最近经常
0: 在看吗，
1: 在路上遇到那个
0: 华为、
1: 一个小车，它应该是快递车，智能
0: 哦，纯智能无人驾驶的快递车，
1: 纯智能无人
0: 对
1: 驾驶的，然后
0: 农村都有。
1: 真的吗？
0: 啊，我在我们家那就看到过。
1: 现在就是快递都已经这么干了吗？
0: 就是无人驾驶，然后呢，你可以稍微跟他并排的时候，你看一眼啊，
1: 他的速度非常慢。如果你跟着在他的后面，这条道路比较畅通的话，你赶紧换道，你别老跟在他后面，
0: 因为他比较慢。
1: 我试了一下，他的车速基本上在40码、
0: 40-50码、
1: 40码出头一点点。
0: 对，差不多。
1: 匀速的这种节奏。
0: 在进行，
1: 它能识别到前方是黄灯、红灯，然后它该停就停。
0: 哎，
1: 但是它的速度快不起来，
0: 它还会保持车距哦。
1: 啊，它不会占快车道
0: 啊，
1: 它还比较自觉。
0: 妈，
1: 它永远站在那个最右边的车道，
0: 就怪智能化的呢、
1: 有时候可能也会在最右边的左边车道。你下次关注一下，
0: 下次跟他喊，
1: 挺有意思的，
0: 他回不回应你？
1: 他自顾自的在那儿说话，一年好几次了，
0: 挺
1: 好
0: 玩的。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就端午了啊，我们要放3天假咯、
1: 是，祝大家端午安康，节后再会，
0: 节后见了，下周一再见，拜拜。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6月18号星期四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偏东风在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是22度。那么从1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我市进入了梅雨期，那今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水的过程。

那么来看十九号，今天夜里到十九号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温度是在22到25度之间。20号是小雨渐止转阴天到多云，温度在21到29度之间。21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在22到27度之间。22号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7级，温度在22到25度之间。那端午小长假，大家要在这个有雨的天气当中度过了啊，但是好在温度不是很高。

那我们来关注整体来说呢，安徽今天都是进入到了梅雨的季节，我省北部是晴雨相间的情况，南部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像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陆安、淮南，包括我们滁州、合肥、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到2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中也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或中职组全省第一。近日呢，安徽省教育厅正式发布了安徽省职业教育质量报告分级定档评审结果，在全省175所中职学校当中，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凭借过硬的办学质量、规范的办学管理和突出的育人成果，以中职组第一名的成绩荣膺最高等级 A 档。本次评审严格遵循教育部相关工作要求，是对全省职业院校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内涵建设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验与权威定级。评审涵盖基本情况、人才培养、服务贡献、文化传承、国际合作、产教融合、发展保障以及挑战与机遇八大核心维度，经专家层层评审严格把关，最终确定各档入选的院校。近年来，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锚定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新校的发展战略。深耕职业教育的沃土，在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还有开放办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校与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创维集团

州有限公司，还有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共建的滁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学院已经成功获批省级立项，牵头组建全椒县县域产教融合体，积极拓展校外非学历技能培训，有力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学校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当中斩获了3枚金牌，总金牌数位列全国第5，全省第2。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在我市举办的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我们跟随我台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马宁一起去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0: 6月16日，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我市举行，全省高校创业学子齐聚滁州，同台竞技。专业评委现场把脉问诊，赛场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青春创新、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
3: 上午8点，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学思楼内，各高校参赛队员陆续抵达，走进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的答辩现场。浓厚的科技竞技氛围扑面而来，各答辩室内灯光明亮整洁，高清投影音响设备调试到位，桌面整齐摆放评分表、纸笔、计时牌，走廊里工作人员有序引导队伍分流，脚步轻缓，分工明确，全程安静有序。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共有全省106所高校、400个项目、800名选手参加创业计划答辩竞赛。
4: 现场赛的氛围都特别好，大家在候场室的时候都认真打磨自己的项目，并且呢，学校的志愿者也认真负责，在赛前会帮助我们调试自己的 PPT， 各项规则清晰明了，能让我们放下顾虑，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展示。
3: 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答辩现场，青年学子轮番登台，自信从容，眼神坚定，条理清晰地拆解创业项目核心技术、市场布局、盈利模式与社会价值。 PPT 图文并茂，创意十足，从乡村振兴、数字科技到绿色低碳、文创服务，各类创新赛道百花齐放。面对台下评委的深度提问，大家沉着冷静，快速梳理思路，精准作答，遇到难点不慌乱，专业问题有见解，充分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敢闯敢创的思维魄力。
4: 从选题调研、反复打磨材料，到团队备战答辩，一路上虽然遇到不少难题，但和团队分工协作、请教老师、不断修改完善过程中，我们不仅把专业知识落到实处，更懂得了坚持与团队协作的意义。
3: 本次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答辩，搭建起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高水平交流展示舞台，不断点燃青年创客干事创业热情。赛事将有序完成全部评审工作，择优推送优秀创业项目征战国赛。赛事落地承办，助力滁州加快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助推城市创新提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擦亮了滁州城市名片，提升全省知名度与美誉度。
5: 从赛前设备调试、分场次安排到计时规则、医疗保障全部落实到位，我们精心布置后场、答辩场地，全力营造安静专业的竞赛环境，希望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全省青年创业者安心展示成果，真正发挥赛事育人、赋能创新的作用。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您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跟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一则信息。为了全面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校地联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日前滁州市招才引智高校型校园招聘会及滁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学生实习就业双选会在该校体育馆举行。本次双选会汇聚100家优质企业，覆盖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信息技术、绿色食品、电气自动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提供2340个优质岗位。岗位主要是面向滁州本地，整体薪资待遇优厚，福利保障齐全，与学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方向高度契合。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参会学生手持简历，主动对接企业咨询岗位信息，企业代表细致讲解招聘要求、发展前景与福利待遇，校方领导逐一走访各企业展位，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人才合作事宜，细致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并与现场求职的学生亲切交谈，鼓励大家把握就业机遇，锤炼专业本领，脚踏实地，依托地方产业平台，实现个人成长成才。各学院教师积极搭建沟通桥梁，协助企业开展岗位推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积极留滁就业。此次系列招聘活动不仅为学生拓宽了实习就业的渠道，也为地方企业输送了高素质技能人才，实现校企互利共赢。据悉，学校将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常态化组织专场招聘、企业宣讲、房企拓岗等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与人才培养模式，全力保障学生实现高质量实习与就业。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关注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本次招聘人员呢为医院自聘。那来看一下招聘的范围以及条件，是具有国家教育部门承认和要求的学历学位人员，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与所聘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那招聘岗位要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详见这个岗位计划表。那在这其中呢，有一些年龄的要求，比如说25周岁及以下的，指的是2001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30周岁及以下呢，是1996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还有四证合一，指的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暂未发放。的报名时需要提供已经考核合格证明。本科呢，指的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和学位。报名的话呢，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下载报名表，也可以去登录这个网站去看详细的岗位要求，因为比较多岗位细则，我们也不在节目中有限的时间里给大家进行逐一的去罗列。那报名的时候呢，还需要有身份证和符合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等相关资格证书原件以及复印件，还有3张1寸的近期免冠铜底彩照，到医院南区人事科进行报名，行政楼5楼。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属在编正式工作人员的，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报名时间即日起到6月26号截止，在工作日期间之内，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聘人员要按照招聘岗位来进行报名。那招聘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1，相关的这个信息也会在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上进行公布。有一个笔试的过程啊，是笔试的内容呢，指的是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还有妇产科护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那由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笔试成绩在结束7个工作日之内的网站进行公布。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设定了笔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60分。笔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所以也会设置这个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也是60分，时间地点以通知书为主。最终的考试成绩呢，笔试占到60%，面试占到40%。免于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的考试总成绩是为实际的面试成绩。那么随后这个体检考察均合格的人员会在网站上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啊，公布期间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监督举报。那通过了这个公示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医院呢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限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来执行。试用期满呢，经考核合格的，工资以及各项待遇参照该院同类聘用人员的执行标准，缴纳5险1金。新聘用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者，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0550-3526-009，这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的内容。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更多信息的了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了解到的信息呢，依然是和一些行业的动态有关，也关注一些我们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内容。日前呢，南桥区友好型街道为新就业群体呢打造了有温度有质感的服务高地。南桥区同乐街道以党建引领同乐同行为主题，在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了友好型街道建设活动。现场饿了么、美团骑手、滴滴网约车司机、家政从业人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代表与友好商家、同乐同行合伙人代表齐聚一堂，就业创业、入党入团咨询、新就业注册报到、积分兑换四大咨询台有序服务，全方位打造暖心空间。现场为星妍美容美发、吴越广场老乡鸡等七家友好商家，以及中国铁塔滁州分公司、安徽建工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医学院、深蓝律师事务所等六家合伙人单位授牌。启动仪式之后，艾草花束制作、中医推拿、水果补给、趣味游戏、免费理发等室外暖心活动火热开展。现场还提供健康咨询、政策解读、法律援助、社保解答、健康证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十大暖心关爱礼包与十大服务清单集中展示。活动直播曝光1.4万人次，观众6540。

二人，点赞4.2万次。现场新就业群体登记注册51人，一人有入党意愿，发放幸福存折20张。收集意见建议7条，就业赋能求职咨询150人，求职登记20人。同乐街道将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坐实同乐同行品牌，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为南桥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那招聘计划专职消防员10名，仅限男性，其中战斗员岗位8名，驾驶员岗位2名。试用期2个月，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转正，工作地点南桥区消防救援局下辖消防站。来看一下报考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战斗员岗位年龄18到28周岁，退役军人退出国家队消防员可以放宽至30周岁，驾驶员岗位18到32周岁， B2 以上驾驶证照，驾龄1年以上，驾驶技术娴熟，持有 A2 以上驾驶证照或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如抢险救援车、举高喷射车、登高平台车、云梯车等消防车辆的年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1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会优先聘用，那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那看一下报名方式啊，现场报名即日起到6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南桥区乌衣镇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双营路与德胜路的交叉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扫码加入微信群咨询相关政策，填报个人信息材料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啊，刘班长，号码是1995574051，1995574051，微信同号，邮箱呢是25712709349@qq.com， 25712709349@qq.com。 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两寸的免冠照片两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承诺书。报名时需要填写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同时需要使用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由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实施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一经查实，如果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那测试面试体能，体能的话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1000米跑、100米跑、搬运重物折返跑、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和双杠臂屈伸，可以二选一。面试呢是结合个人专业、履历以及个人的综合能力测试情况通知面试，面试考察内容呢

是应聘者的能力、个性和职业素养。面试的时间、地点也是另行通知，主要是身形体态、仪容仪表，还有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体能测试成绩占到 50%， 面试成绩占到 50%， 最终的成绩呢，保留小数点的一位数，四舍五入择优录取。体格检查三甲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相关的结论性意见，填写审查表。那同时还有一个心理测试啊，是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最后还有一个考察和公示的过程。公示结束期之后呢，会组织开展集中的岗前培训，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员开展不少于两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随后是培训考核、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之后进行，不及格的可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具体的考核内容另行通知。随后就是录用和分配了。那么再来看，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拟定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非分配的方案。新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那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那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据劳动法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同时用人单位会提供在队时的食宿以及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轮休每月8天。遇有营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没有能够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会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的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的机制啊，聘用期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相关联系人的方式和号码。刘班长1995507-4051，1995507-4051，微信同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纵香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

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0: 好，中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主轴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有点稍微开始小下雨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感觉是要下了哈。
1: 我就是看到已经丢大点了，都不是丢小点哈。
0: 是昨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可能周五会有大雨，对吧？具体天气如何？具体这个会有如何的变化，我们来关注近期天气变化咯。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我省进入梅雨期，预计未来十天我省呢是多降水，北部晴雨相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其中今天沿淮到沿江19号淮河以南，21号沿江江北和22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0: 是的，今天目前来看的话，今天阴天，23到29度，但是可能会有在傍晚时分会有降雨。明天目前显示是暴雨啊，20到26度。后天多云，22到29度。本周日小雨，21到26度。目前来看，本周日开始将会迎来一连贯的这个降雨过程。
1: 是啊，
0: 反正就是一直可能一阵子吧，
1: 雨下下下
0: 雨一直下，那首歌确实是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具象化了。
1: 是啊，那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吧，待会下午出门肯定是要把雨具给带上的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两天其实能明显的感觉到很舒服，体感非常的舒服，因为温度不错，
0: 稍微凉快了很多哈。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谭维维
1: 所带来的《如你所愿》。

0: 歌曲来自谭咏麟，如你所愿，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听听歌，然后呢？
0: 哎，比如很多朋友会问，今天怎么也不聊话题了？
1: 哎，今天周四啊。
0: 是，对啊，周四为什么不聊话题了？怎么呀？
1: 因为本周咱们就上四天班，
0: 只有四天，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吧。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假期准备怎么过？对吧？也可以聊一聊。
1: 是哈。跟我们说一说你此时此刻想听到的歌曲，
0: 没错。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送着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
1: 带来的《回家的路》。

0: 歌曲来自刘德华《回家的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呗。
0: 畅所欲言。
1: 嗯，
0: 想聊啥聊啥都行。
1: 是哈。
0: 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喽。
1: 是啊，想听什么歌也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明天就来到端午小长假了啊。
0: 没错，没错。
1: 相信很多朋友们应该都会
0: 做好准备了。
1: 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已经准备好几天了呢。
0: 是是是，这个做好准备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呢要跟大家提前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明天肯定是有雨的，
1: 嗯，
0: 一定要注意一下咯。
1: 是哈。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庾澄庆哦
1: 所带来的《情非得已》。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花花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
7: 好的，再来关注到富足啊，他说，哟天哪，我每次呢一想到，要放假，整个人都好开心呀。
6: 嗨，这个该放假之前啊，谁都不开心呢？
7: 是哈，
6: 是不是？继续来看到菲菲说想要点播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7: 好的呢，
6: 执迷不悟说想要点播一首温柔。
7: 好，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李健
7: 带来的《十点半的地铁》。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果然是音乐诗人。
1: 来自李健的十点半的地铁，非常好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0: 梁静茹，温柔。

0: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谢大傻子他说要端午了，可惜就只放三天假，为什么不能放个13天假呢？你想的真多，
0: 太夸张了哈。
1: 但是没关系啊，再过一段时间月底了，小朋友就可以放假了啊。
0: 是是是是，反正这个假期确实还蛮多的哈。知足常乐嘛，对不对？
1: 对呀、
0: 继续分享哈，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学友
1: 带来的《吻别》。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6: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到周元说想要点播一首《鹿太湾》。
7: 笑语他说今天没有阳光，好舒服吧。
6: 是，今天确实是凉快哈。
7: 不仅凉快，而且还是小长假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6: 没错，菲菲说想要点播一首《长相思》，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五

0: 来自五月天的小太阳，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疯狂传奇所带来的绿旋风。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绿旋风，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歌来自于
1: 谁的呢？王力宏带来的不完整的旋律。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好，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啊。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0: 非常开心啊，我们继续回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了。小叶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想点播一首《带我去找夜生活》，好吗？今天晚上我要开心一下。
1: 哇、wow ！
0: 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要开心一下。
1: 是是是哈，今天晚上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有可能会有雨啊、哦。
0: 是是是，有可能会晚上开始下，然后明天继续下，对吧？
1: 嗯，是啊。
0: 不好讲，不好讲啊。
1: 来。

0: 看到要发财的某某，你看你看这名字就好听啊。他说又要放假了，整个人都好开心啊，期待期待。
1: 开心就好，开心最重要嘛。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0: 来自于潘玮柏带来的《鹿台湾》。

0: 歌曲来自潘玮柏的《路太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
1: 来自于杨澜一所带来的《如果晚风》。

0: 歌曲来自杨澜依，如果晚风。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枕边人说想要点播一首蝴蝶泉边。
1: 看到薛他说我觉得今天心情特别的好，哈哈哈，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吧？那肯定知道呀。
0: 因为啥呀？
1: 放假呀。
0: 哦，
1: 你是不是忘了？好像小伙伴们今天就是在群里真的还蛮活跃的哈。
0: 是是是，很开心嘛，很正常。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乔克叔叔。

0: 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乔克叔叔，非常俏皮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爱你。

0: 来自王心凌的《爱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就是听完了这首歌，看一看时间，哇，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是的，是的，是的。在此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说，祝大家假期愉快喽。
1: 是啊，端午安康。
0: 我们下周一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一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2: 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云南一地13人生育津贴未及时发放，国家医保局17号通报，经过医保部门的督促指导，该院已经于今年4月9号将13人的生育津贴，共计是200672.7元，全额发放到职工个人。
2: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3: 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7号，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

0: 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1: 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经边押解回国。惩治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0: 接着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农业农村。

0: 过程中需要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
0: 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时不慎被急流冲走，附近餐厅老板方桂清带领员工冲出店外，使用网兜等工具成功将女子救起。
1: 告别课桌，奔赴操场，全校千人同步打起八段锦，动作整齐地向复制粘贴，舒展的身姿尽显青年精气神，校庆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扎根南药之乡五年，把传统的养生文化完成日常，这波操作又壮观又治愈。
0: 继续来关注，6月16号，由西安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和西安文理学院三方联合共建的西安足球学院在西安文理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今年9月，西安足球学院将面向体育教育专业的新生择优选拔30名具有足球基础的学生，开设足球试验班，实行阶梯式教学加双证的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和足球技能，大四统一进入中小学校的园区来实习，定向充实校园足球师资的队伍。
1: 最近有知情人士反映，某连锁奶茶店存在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的嫌疑。记者走访该品牌多地的多个门店，并深入其品牌总部暗访，发现该品牌主打的鲜果大多是罐头果酱，所谓的鲜奶冰淇淋用的是预制奶浆，宣称鲜奶，实则是一杯只加一点点鲜奶，一瓶950毫升的鲜奶能够兑出40-50杯奶茶。招商人员表示，目前全国有近1000家门店，产品主打一个便宜，一般都在10元左右，鲜果鲜奶主打一个概念，否则成本太高，赚不到钱。
0: 关注南京方面，端午假期19到21号，每天的14点到晚上的10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通过支付宝 APP 来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每一个账户一次性可以预约5人。
1: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2列。西安东站开通之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
0: 近日，遇见小面和鱼见小面的商标之争，以及西安一麦田孤独树因为游客踩踏庄稼最终被砍枝保田两起事件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未必只能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来解决，有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但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就能找到共赢之道。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冲突的涌现，关键在于能否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处理矛盾、解决冲突，并在分歧化解中拓展发展的边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发展前进的过程。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6月17日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
1: 1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淘宝闪购、美团、京东随后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0: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队。
1: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0: 6月17日，梅西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助阿根廷3-0取胜，同时追平米洛斯拉夫·克洛泽的16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1: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
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2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2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
1: 现年80岁的香港资深电影人黄百鸣17号主动前往香港西九龙裁决法院申请撤销保释，及时入狱服刑。黄百鸣本月9号因为内幕交易罪被判监禁5个月，当时获准以20万元港元保释等候上诉。
0: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6月16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
1: 梅姑娘已经抵达安徽，一出场就开始发威，预计18到19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80毫米，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
0: 记者6月17日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安徽2026年各高考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平稳推进，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日完成，预计6月25日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的成绩以及全省排名。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式呈现了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安徽深化无还本续贷改革被作为地方案例收录其中。
0: 据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消息，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以就近办、零跑动、快响应为核心，打造跨省税费服务新标杆，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的纳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
1: 好消息，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通航，这也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届时亳州市通航航线将达6条，通航城市增至11座。
0: 被合肥的一块脚垫给震惊到了，一块汽车脚垫能够扛1800度的高温，这不是科幻片，是中国科大实验室的新成果。中国科大精准智能实验室方天成博士院队团队成员把相变材料塞进了脚垫里，焊枪怼着烧，背面手摸着只是温的。一年的时间，从想法到量产，你脚下踩的可能不只是垫子。
1: 最近在安徽，有一匹马突然出现在马路上，逆行狂奔，安全隐患极大。民警接报后，沿途维护秩序，设法将马截停后带到路边的安全地带，并安抚情绪。随后联系了马场管理员，将马安全带回。网友表示，这宝马没有牌照，交警是不扣分，只劝返。
0: 最近啊，一群有着水中大熊猫美誉的桃花水母被发现游弋在安徽师范大学花泾校区水域。
1: 今年夏天，全靠这口续命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人分享香草冰砖配上西瓜，有人解锁爽口绿豆水的新吃法。不过医生提醒，夏季养生首要的是切忌贪凉，不建议饮用各类冷饮，即使是去冰饮也尽量少碰。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6月18日至20日，在昆山国际会展中心，一场好吃好玩好逛好买的夏日消费盛会火热开启。现场有酥品酥货特色市集、百县千味美食争霸、智能潮品体验、非遗手作互动，还有咖啡甜品区、汽车休闲区等8大主题板块，一站式逛遍江苏好物，更有重磅抽奖新能源汽车免费使用权等你来赢。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相约昆山，感受江南烟火，点燃夏夜激情。
1: 本周六，苏超淮安队将迎来客场挑战南京队的焦点大战。目前淮安队积极训练备战，为这场关键对决做最后的冲刺。在目前的苏超积分榜上，淮安队2胜1平1负，积分7位，位列第6名。南京队1胜2平1负，积5分，排名第9名。被网友戏称是苏超麻醉师的淮安队主教练董松，一如既往地开启了夸夸模式，给对手上麻药。
0: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已确定。各中小学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秋假将再迎来5天小长假。
1: 最近杭州一块无人机的安全飞行宣传展板上，被一个7岁小孩给揪出了一个 bug。 孩子指着画面一脸疑惑说，这个人一只手指着无人机，2只手拿着遥控器，怎么长了3只手？旁边的妈妈用镜头凑近一看，插画里的人物果然多出了一只手。本该严肃的普法宣传愣是画出了荒诞的喜剧效果。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把每一个细节抠到位，才能让宣传真正有分量，让基层的公信力稳稳的立住。
0: 6月14日，苏州一家餐厅内，一名顾客用餐时不慎被食物卡住喉咙，情况危急。同行的顾客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店内厨师刘盼丽不顾自己腹部的烫伤还未好，闻讯赶来接力救人。最终，女子顺利吐出异物，脱离危险。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0: 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EN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今天天气就是这样子，阴晴不定，一会出太阳，早上好好的，现在就下了个雨，但是这个雨有一点不太让人舒服，黏黏腻腻的，有阵雨或者雷雨的这样的天气就是会有不舒服。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5度，你敢信吗？明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5度。楚州气象台给你发布的最新的下午的天气预报哦。

0: 来到我们的医生大实话的这个关键的点，今天要跟大家讲，在夏季为什么有的人容易发火？我劝你啊，一定要管理住自己的坏脾气。
1: 你会怎样描述更年期？是蛮不讲理，还是一点就着？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综合征，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直接宣告退休的过渡期。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更年期更像是一个情绪暴躁、喜怒无常的代名词。更年期的女性会经历什么？正在亲历更年期的妇产专家这样说。
2: 更年期呢，对于我们女性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一段时期。那这个年龄段呢，我们实际上说法还是比较多的。那大体来讲，我们说从40岁到55岁这个范围之内，我们都可以称作是更年期。那么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到衰竭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卵巢我们知道是分泌女性激素最主要的一个器官，那雌激素对我们女性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全身有300多个组织器官都有雌激素的分布，当卵巢功能衰减之后，我们相应的雌激素分泌不足，那么雌激素所营养灌溉的这些组织器官也会出现由于雌激素低落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第一个呢是属于神经系统的雌激素啊，当它出现了低落之后，我们最早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潮热、出汗或者是情绪的改变。那么有些人呢是脾气急躁啊，容易发怒，那么有些人呢是情绪低落、抑郁、不开心啊、委屈啊、想哭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属于像心脑血管系统的，像心慌啊、胸闷呀、气短呀。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是以睡眠障碍为主，会出现呢不容易入睡，或者睡着以后呢多梦。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女性来讲，我们的泌尿生殖道也会有雌激素的分布，当雌激素水平下降之后，我们局部的雌激素少了，阴道弹性就差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阴道的干涩，那么也会出现反复的老年性的阴道炎。对于女性来讲，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骨质疏松，我们全身的骨骼里都有雌激素的分布，当雌激素下降之后，骨质呢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骨小梁可能会出现这种细微的肉眼看不见的这种断裂啊，我们叫压缩性的骨折啊。所以大家通常都会说，年纪大了以后脊柱呢就弯曲了，身高呢也变矮了，实际上是由于骨质疏松以后我们出现的这种全身性的压缩性的骨折，这个是不易察觉的。大家可能也有这个体验，年龄大了以后呢会出现关节的疼痛啊、怕冷啊，也跟我们的骨质疏松呢是有关联的。除此我们短期内出现的这些症状以外，还有一些远期的影响，老年的痴呆等等，那么这些也是远期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方向。当我们出现了月经紊乱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一个信号，提示我们的卵巢功能可能要衰减了。那么

0: 有些人呢是以月经周期的缩短为主，随着我们孕激素的逐渐减少，逐渐雌激素也减少了，又逐渐从月经周期的缩短演化为呢月经周期的延长，逐渐到绝经这样一个改变。所以说到了更年期，可能月经紊乱是最早出现的一个症状，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可以到医院，我们可以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测啊，看看我们的卵巢功能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我们可以早期呢干预，进行早期治疗，我们叫激素补充治疗，也就是说模拟我们卵巢所分泌的雌孕激素，根据我们缺多少补多少这样一个原则啊，可以进行激素补充治疗，那么还进一步维持我们正常的月经，改善我们这些症状。那对于不适合进行激素补充治疗的患者，我们也可以选择呢进行中药的治疗。
1: 青春期，然后育龄期，还是围绝经期，还是绝经以后，当中激素水平都会发生一定的波动，那不好的波动呢，我们就可以寻求帮助，能够让我们呢就是很舒适的过渡过去。那按照以前大家惯有的思维呢，就认为哎，我更年期我现在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扛一扛就过去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硬扛。更年期是我们一定要经过的一个过程，从我们自己来讲，首先我要接受，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正常的去面对。那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情绪稍微有点急啊，或者是天热的时候或者急躁的时候会有这种潮热，那我们就是对症处理啊就可以了。那实际上等你的这个身体经过我们药物干预之后呢，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以后，那逐渐我们身体又适应了这种低水平的这种平衡，逐渐我们又会达到一个啊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其实大家都要经历，那以前我们可能会把它当做一件啊，说这个人更年期了，脾气特别急啊，突然间让人觉得他不可理喻了，一检查指标都没问题，大家就觉得他是不是在装病，他是不是在作啊，实际上他不是的，他就是这个激素水平下降所引起的。所以大家要理解他就确实是病，他不是装，给他充分的一个关心，让他很快度过这个阶段。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每一个肛肠科门诊都有一部菊花的血泪史，在肛肠科没有一个菊花是无辜的。俗话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痔疮是肛肠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不过不是所有痔疮都能被手术改造。有幸被选中手术的有痔之士要经历全套的术前检查，彻底放空自己。真的到了手术台上后，你可能会想，
1: 他们真的在看我的菊花吗？什么东西捅了进去？真的不会觉得尴尬吗？我的屁股没有知觉了。
0: 熬过手术就会迎来新的尴尬，比如局部疼痛，连上厕所都需要一套繁琐的流程。痔疮手术到底有多尴尬？听听肛肠科医生怎么说。
2: 人类的肛门这个静脉，它有一特点，它没有静脉瓣，那么它血液回流就会受阻，所以血液容易淤积在这个血管里。你如果在久蹲久坐，或者是大便老使劲，这样的话呢，它血管就特别容易扩张，扩张以后呢，最后形成了痔核。痔疮实际上就是一个静脉曲张的团块，在直肠里边由黏膜覆盖的呢，它就叫内痔；在肛门外边由皮肤覆盖的呢，就叫外痔。如果内外痔融通的话呢，就变成混合痔了。我们看这个手术很小，觉得我们天天做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不觉得是个事儿。但是对每个病人来讲，那就是一个大事儿。其实年轻人不光是做手术，包括在门诊检查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呀，很尴尬。很多病人都因为不好意思而不来就诊，以致呢耽误了病情。其实，在我们眼里，你只是一个局部的肛门的情况。所以大家大可不必这么尴尬，我们检查的话也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就查完了。如果手术我们也很快，像痔疮手术我们也就20分钟，最多超不过半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大家有时候的恐惧来源于他不知道，一般我们手术术前的检查呢，包括术前呀、凝血呀、肝肾功啊、血常规等等、血型这些，其他的可能就有个心电图，这些术前检查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痔疮手术它主要是围绕在肛门周围，不涉及到直肠以上，一般大便呢它都在结肠里头是积存的，所以只要自然排空大便就可以了，我们连开塞露都不用。基本上现在为了使大家这个治疗体验更好一些，我们采用了一些静脉麻醉，这样的话大家就睡一觉就把这手术做完了。实际上咱们现在用的是外剥内扎术，这个术式呢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就是应在临床上应用几十年了。怎么样使它的切口更小啊，怎么样使它损伤更小啊，这个我们大夫都一直在研究。外剥指的是就是外痔部分，我们就直接剥离，或者直接切，或者拿剪子直接剪都可以的。因为外痔是皮肤覆盖的，它出血不会太多，所以直接切就可以。而内痔部分呢是由黏膜覆盖的，这时候呢就必须要用丝线给它进行一个接扎，这个就是一个慢性的切割，这样就避免了黏膜直接切割以后引起来的大出血。当时手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先是切呢，切完以后它肯定会有少量出血。一般我们呢都用电刀呢进行一下电凝，所以你会闻到烧焦的味道，这个是一个止血的一个过程。术后呢排大便的时候，这种疼痛呢是有时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措施减轻它的疼痛，包括输液呀、口服止疼药啊，包括中药坐浴啊等等。另外呢我们还要把它的大便呢调成比较软，你排便的时候的痛苦就大大减轻。所以很多患者老问我，哎呀，痔疮手术听说特别疼，我都会安慰他们说啊，这个痔疮手术疼是肯定的，但是没有那么疼，创口就不大。采取的这些止痛措施也是非常完善的，确实你可能在一周之内你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因为它的疼痛期是一周，过了一周的时候呢，它这个肉眼把神经都覆盖上了，你就不会感觉太疼了。所以

就一周的难受劲儿。过了一周以后呢，不怎么刺激它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完全愈合也需要大概4周到5周的时间。既然说十人九痔嘛，是不是我们这九个人都要去做手术呢？痔疮呢，它分4期，1期呢只是出血呀，而且不是很经常的这种出血，你可以用点止血栓，它不出血不就完了？2期呢，可能就有脱出了，你就会摸到肛门周围有小球球了，它还能自己能回去。这种情况呢，应该考虑手术了，因为一旦脱出，它就很难再回去了。等到3期的时候，就是说得用手环纳的时候，这个就必须应该手术了。4期呢，脱出来这球球变大了，而且变硬了，而且用手拖都拖不回去了，就更需要手术了。所以这个痔疮呢，要根据你的这个病情，所以这个出血如果比较多的就需要做手术，另外呢就是脱出的是需要做手术。你像我们有很多病人都是贫血了才来，各脏器的这个营养啊你都跟不上了，你引起全身性的一疾病。我们做完了以后呢，你肛门是正常的肛门了，但是如果你不爱护它，又久蹲久坐，又吃辣椒又喝酒，那它有可能会再长出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就能够预防痔疮的一个再生。那咱们就怎么样能让肛门这个周围的血管能回流得更好一点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不要大便干燥，或者腹泻也不好。好比说你一天去5趟厕所，那你肯定你肛门水肿的机会就多了。如果你便秘，你说你蹲40分钟你才能排出便来，你这肛门也是会充血呀、水肿啊、静脉环这个扩张啊，这些的机会就多了。再有一个呢，有的患者来说，我这一坐7-8个小时，我搞设计的，我画图纸的，做 IT 的哈，这时候呢就得强迫自己要起来活动活动，坐2小时去喝个水或者去上个厕所都可以。因为你一旦站立起来以后，你这个肛门括约肌就会收缩，一收缩它这个静脉的血流啊、淋巴呀，它就都回流了，避免了它这个血液过度淤积引起的静脉曲张。另一方面呢，就是吃辣椒和饮酒，这两样呢都是刺激性的东西，容易刺激血管的扩张。这方面呢大家也刻意要注意一点，可以吃点微辣的，不要那么连续吃，稍微注意一点，你可能你就可以远离痔疮了。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1: 生活有智慧，
4: 快乐一点通。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4: 生活一点通。
1: 大家好，我是雪洁。
4: 大家好，我是小鹿。
1: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十五点到十六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4: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总共呢是分为三个板块。
1: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4: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那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4: 小达人。
1: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哎，你有一些这个小知识小窍门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4: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晨九五零的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4: 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15: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4: 是的，
15: 嗯，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除了想着要带上家门钥匙，对不对？嗯，那还有就是要什么？
4: 手机充电器，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带啊。
15: 是哈，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家门钥匙可能带的都不是很多了啊。
4: 嗯，
15: 因为有的已经开始用了那个
4: 指纹锁。
15: 对，然后这个手机如果说没有带的话，你就觉得像什么，
4: 就整个人就像空了一样，就少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主心骨了，出来之后不知道到底干嘛了，
15: 哎，丢了魂似的。
4: 对，
15: 对吧？然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手机啊虽然带着了，
4: 但是
15: 手机没得电了，就
4: 可能还有50%的时候，到40%的时候，就整个人已经开始焦虑了。完了，我手机要没电了，他什么时候马上就联系不到某某某了，或者不能刷手机了呀？
15: 对，哎，你是大概5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吗？
4: 不，我可能在60%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我一般就是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电池啊，保存在一个60-70%，
15: 嗯，
4: 这个状态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15: 对，我可能是根据就是在外面待的时间的多久，
4: 嗯
15: 啊，比如说我如果说一大早我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电量是80%，我可能啊心里面就会有点慌，
4: 就觉得完了，这电肯定不够用了。
15: 我要是拍拍照什么的，跟别人聊聊天，会不会就没电了呢？
4: 对
15: 吧？
4: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
15: 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其实也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一般出门可能除了带手机之外还会带什么呀？
4: 充电宝，还有这个充电器。
15: 是啊，充电宝是一定要带到手上的。
4: 嗯，
15: 而且你买了这个手机，我发现了，就是我现在会比较关注什么，哎，这个手机的电量如何。
4: 对，就可能你以前会觉得哎呦它的这个各个系统功能怎么样，不包括拍照这个像素是多少，但是现在会多一项，就是它的这个手机电池的容量能持续多久，
15: 带电量如何？
4: 对，带电量如何？
15: 对，但其实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带电量，包括这个手机它能用多久的电池啊，能够用多久，其实是跟咱们平时日常使用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哈。
4: 对，那但是呢，现在使用的这些电池呢就不是的了。那现在呢，取而代之的呢是离子电池。
15: 嗯，
4: 那所以呢，像智能手机这个采取的多的是这种离子电池呢，它呢就是有很多的优点。
15: 是啊，那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电池的一个材质的问题。
4: 嗯，
15: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先插手机还是先插充电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回忆一下，我说这有点太细节了哈。
4: 就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是插到那个插线板上的。
15: 哦，
4: 但是呢就是我不用的时候就插线板的那个总电源，
15: 嗯，
4: 我是给它关掉的。
15: 哦，
4: 然后呢每次用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插电板的电源给它开开之后呢，再把手机插上充电，或者反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就从来没有关注到我到底是该先开关还是先插这个手机
15: 啊。哦，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捋一捋哈，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去连接到手机，还是说呢先把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再把插头接入电源，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
4: 嗯，
15: 那告诉大家是正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前者，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连接到手机。
4: 那其实都是充电，那这样的细微差异又会对我们的手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5: 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点哈。这都有影响吗？
4: 这能有什么影响呢？不都是充电吗？
15: 来，让我们引出一个知识点哈。
4: 嗯，
15: 咱们中国居民用电的这个电压呢是220伏，但是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却往往能在5伏以内。那咱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啊会将这个高压电流通过变压器转变为低压直流，再输送给手机。这么一说，是不是就通了？
4: 是的。那此时呢，如果将这个充电 电器接入手机再插到电源呢，可以视作为这个支架把手机接在了电源上，则可能输出浪涌电压。那反过来呢，那插头先插，在已经是已经接通的状态之后呢，输出已经稳定在五伏左右，从而呢不太会出现这个浪涌电压。
14: 所以说啊，提醒各位小伙伴，咱们呢如果说你之前不记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了，对不对？
4: 对。
14: 那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充手机的时候先把这个充电器啊给它插好，咱们再连接手机，这种情况呢就 OK 啦。
4: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完了到底是要先拔手机呢还是先拔插头呢？
14: 这也有讲究。
4: 有哦，
14: 来看一看啊。先拔掉手机，因为呢在这个拔下充电器的那一刻啊，也会产生反向的瞬时电流，加速电池的老化。原理看上去挺复杂的，但是呢咱们想记住啊，拔插的正确顺序呢也不难。
4: 是的。你可以干嘛呢？试着把充电器、充电线和插座当作一体，充电时呢是手机贴过来，那充满时呢则是手机啊被抛弃，那这样的操作呢就安全很多啦。
14: 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记住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什么呢？
4: 聊一聊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14: 哦，它不是最近头疼，
4: 好像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几个当中讨论的一个焦点，对不对？
14: 对，就是还蛮困惑的啊。头发，
4: 就有的人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今天洗过头，但是明天头发就油了。
14: 哎，最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明明刚洗过，前一天晚上刚洗过，就睡了一觉而已啊。然后当我再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同事就会笑眯眯的对我说：“
4: 你昨天没有洗头吧？
14: 你又要洗头嘞？
4: 你看你这个头发油的哦。”
14: 是啊，就是非常关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洗头发了。然后我崩溃，天哪，我才洗的头发呀，
4: 怎么又油了呢？就是心中满满的委屈，对不对？
14: 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如何去控制这个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如果说你的头发爱出油的话。
4: 是的。那频繁的清洗我们的头发呢，其实呢会使我们的头皮油脂减少，那皮肤代偿性增加油脂分泌，那使头皮呢更加的油腻，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哦。
14: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呢，咱们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洗头发的频率哈。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油性的发质，1到2天左右你去洗一次头发呢会比较合适。
4: 那像中性发质的话呢，如果头发出油不多的话，2到3天洗一次头发呢是比较合适的。
14: 那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们来说，3到4天左右洗一次头发会比较的合适。如果说头皮和头发很干燥，头发呢又很长，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情况间隔更长的时间。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干性发质朋友的烦恼。前一段时间就是跟小伙伴一起聊天嘛，
4: 啊，
14: 他就说，哎呦，烦死掉了，我这头发，痒死了。然后我就想，那你洗头发？
4: 洗头发呀，
14: 确实是要洗了，我都5天了
4: 就一点看不出来，是不是？
14: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4: 所以人家干性头发还是有干性头发的好处哈，
14: 对，
4: 想想。但是也不建议过度的什么呢，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控油洗发水啊。
14: 像我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购买洗发水就会干什么呢？
4: 一定要控油的。
14: 对，先搜索一下，什么什么控油洗发水 OK， 然后就是真的是拿回家洗了，发现哎，别讲，还怪好的。对，然后洗了大概4、5次、5、6次左右，
4: 完了，
14: 又暴露了。
4: 因为就好像就已经怎么说呢，没有那个功效了，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就是你已经产生那种抗体了。
14: 对，没有什么功效的同时，可能也会让我的头皮屑啊，还有这个头皮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健康哈。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可能会过度清除正常的皮脂啊。
4: 是的。
14: 破坏头皮皮脂膜和皮肤的一个屏障。
4: 这个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头皮啊水分丢失，还有呢就是酸碱环境被破坏，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而

0: 出现越洗反而越油的一个情况。
1: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哎，脱发了，
0: 就有时候就特别是有的季节的时候啊，你可能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觉得真的那个都害怕，也不敢洗，一洗一把一把的掉。
1: 对，其实脱发呢它分为一个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的脱发哈。
0: 嗯，
1: 那生理性的脱发呢，就是正常情况每天掉落个50到100根左右头发，那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咱们不必要过于的去担心。
0: 是的，那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生理性脱发有时呢也会随着季节变化，比如说像部分人群呢它秋季的头发更容易掉落。
1: 我就是就是有的时候秋天哈，莫名的伤感，我觉得我怀疑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
0: 就是啊，我的头发怎么掉的这么多。
1: 对，你看像现在春天很少有听到说掉头发的一个烦恼，对不对？
0: 春天应该是长头发了。
1: 是哈，那夏天还有冬天根本也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年四季有时候呢大家呢反而就你放松放松就是自己的心态，对不对？不要去关注那么多，反而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后脱发也算作一种是生理性的脱发。
1: 是哈，一般呢产后6个月左右头发呢就能够再长回来，但如果头发9到12个月之后呢仍然是脱发量比较多，头发呢也没有明显再生，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哈。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汤。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饮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
0: 嗯，
1: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嗯，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 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

0: 石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1: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0: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1: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就是你买多少
1: 吃多少。
0: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1: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0: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1: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0: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1: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0: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1: 哦，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0: 嗯，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1: 嗯，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
1: 嗯，
0: 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
1: 啊，
0: 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喽。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
1: 嗯，
0: 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像迷糊的了哈。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0: 对对对 对，
1: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0: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
1: 嗯，
0: 所以
1: 咸甜咸甜的口感。
0: 对，
1: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0: 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1: 啊，
0: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0: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1: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0: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1: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0: 嗯，
1: 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

0: 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呢，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1: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
2: 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0: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1: 但是你一咬
0: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1: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1: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

0: 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两号油加三十八。
7: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美食啊。
1: 是的，那今天到底要带大家到哪里去游玩呢？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不远，
1: 非常近，开车的话要5个多小时，好像差不多。
0: 对，如果说咱们坐这个高铁的话，大概也就在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多一丢丢啊。
1: 所以呢，离我们呢还是比较近的，不远，去玩一玩，我觉得2-3天的时间完全 OK。
0: 是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魔都上海。那说到这个上海，其实呢会想，诶，上海到底哪些地方会比较好玩呢？
1: 像我，你第一个就说上海吧，我首先会想到3个地方。第一，东方明珠。第二，外滩。还有个就是上海的迪士尼。
0: 是啊，确实如此，就是想到上海就会想到刚刚小鹿说到的这几个地方。那当然啦，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转一转这些地方哈。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东方明珠了啊。
1: 是的，那东方明珠呢，它其实是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在这个，如果你登上东方明珠呢，你可以欣赏到全市的美景哦。
0: 那大概这个门票的价格呢在120块钱左右，咱们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预约。游玩的项目呢有像是观光球啊、透明的玻璃步行道以及 VR 体验，还有就是

0: 摩天轮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说到的迪士尼啊，迪士尼乐园呢，其实还是适合一家大小游玩的一个主题乐园，特别是适合小朋友。但是我觉得跟闺蜜之间去迪士尼乐园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0: 尤其是拍各种照片，就会非常的出片哈、啊，穿得美美哒。那说如果说你带着这个小朋友，那咱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
1: 去玩一玩。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小朋友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爱动物。你如果到上海的野生动物去玩呢，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各种野生动物，是一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哦。
0: 嗯，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呢，可以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啊、嗯、那么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
0: 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对不对？
1: 是的，
0: 在这里祝各位端午安康，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首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大气。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

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的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是周四，但是明天就开始我们端午的小长假了，三天的时间。这三天啊，这休的，而且不用补班，不用补班，那真的是休到人的心坎上去了啊！真的多一天的假期，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或者是说这三天我就好好给自己放个假，宅家里宅着。但是这三天的话，像江浙沪地带呢，像我们滁州今天开始入梅了，梅雨季啊，像南京那边跟滁州的天气也差不多，就可能。就这个端午假期全部都是降雨了，甚至未来的一个星期全部都是阴雨天啊，所以说呢，大家出门的话啊，也要做好这种准备，就可能不是大晴天，像是那种出门比较喜欢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的啊，这阴天的话可能就不太那么容易出片了。
1: 是的啊，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夏天的阴雨天，它黏黏的，比如我今天我是披的头发的，
0: 就要黏，
1: 然后我不是淋了一点点，因为今天不是下雨的吗，那种毛毛雨把你的头发就弄得它直不直卷不卷，就是毛糙得很。
0: 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三级。
1: 是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整个明天最低温度是23度，看到天气预报说明天最高温度25度的时候，都震惊了。
0: 它真的是还挺凉爽的啊。

0: 预计明天夜里至20号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呢，我们国家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端午假期第一天啊，那像我们安徽、
1: 江苏、江西以及云南、广西等地会出现大的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会呈现出多雨的状态，特别是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下雨同时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烈天气哦。
2: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我们国家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强降雨。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有更多的水汽进入到我国，那过去几天华南多地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最强时段，而从18号开始，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副热带高压会逐步的北台，广东和广西等地的强降雨逐步的缩减，而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势则会明显的增强。那我们具体来看，在19号这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云南和广西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之后的20到21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还会推动雨带继续的北台，在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和江苏等地的雨势依然是不小的。那总体来看，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贯穿整个端午假期，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有望就此开启梅雨季。那另外呢，在端午假期前后，户外旅游、龙舟竞渡等活动会明显的增多。在强降雨的时段，要尽量避免外出，尤其需要注意远离河湖堤岸等灾害易发区。那在北方，假期还会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还会呈现出多雨的状态，那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还会出现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一南一北两片雨区所对应的气温偏低，像是在20号这一天，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是不到30度，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是不到25度，还是需要多添一件外套的。而雨区之外的新疆则会持续干热型高温。另外呢，华南地区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假期期间降水缩减，闷热倍增，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上不止。

0: tracks today。是的，所以说呢，这天气啊，这两天呢，像我们滁州地区的话，也呈现出一个降雨的趋势啊，这降水量还挺明显的。现在外面，我来的时候，外面在飘了一点小雨，但是你像暴雨吧，可能这两天没有滁州这个市区这一块啊，应该是没有下这个暴雨的。
1: 我倒希望它下点雨，要么下的爽快一点，真的就不用洗。哎，我上次那个洗车是不是过期了？还有一次，
0: 应该还有。
1: 哎，我先保留保留的吧。真的啊，就是个车子，真的是你刚洗了它下雨，不洗吧它又觉得淋得很难看。
0: 黑车就是这个样子。像我是那种白车的话，它倒是还好，白车比较耐脏嘛。当时买白车也就是考虑到这一点啊。这但是你不得不说，现在黑车还是显得，就除了它除了比较不耐脏之外，其他的、啊、
1: 什么都好，对吧？
0: 看起来还挺高级。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端午节快要到了，这个端午假期你有什么计划和安排？或者是说在我们滁州的附近有哪些小众的景点适合短途旅行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成950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推荐哦。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0: 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而今年端午假期的运输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以157.6万人次。海南航空、铁路两大交通枢纽提前发布了假期客流预判。在航空方面，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端午假期3天预计保障航班起降960架次。
1: 是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4.7万人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昌局管内的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我刚跟倩倩讲，明天端午节了，是中午到哪吃，晚上到哪吃。
0: 哎呀妈呀，真的每到节假日是开心又彷徨。彷徨什么？就是你必须就是

0: 以往的那些减肥计划它不能够正确的去运行了。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我那个身上就长了一个小小疹子嘛，我之前长疹子我也没有注意，我腿上不是长了吗？我想就不能让你漂漂亮亮留个巨疤子吧，巨疤子就你看做了个美甲多好看，它长了一点点湿疹没抹药，它慢慢的不是好了吗？然后有一点疤，然后我这个地方就是有身体的还有一个地方长了嘛，我立刻我今天抽最后一段时间跑去拿那个，他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亮晴你不要再减肥了，我说我没减肥，最近吃的多，他说你这个就抵抗力下降才会长的这种小疹子，啊你该吃吃该喝喝，人的身高体重是跟着来的，能吃能喝能睡心情好，这些东西就不会长，行吧，老老实实的开药抹，真的就跟大家讲要吃好喝好。
2: 第一天了，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客流方向黑龙江省内主要是去往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省外则集中在大连、北京、延吉、沈阳、长春等方向。
3: 黑龙江民航热度也在走高，叠加毕业避暑游、端午假期，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客源以南方省市及东北周边城市为主。
2: 端午临近，海南航空铁路两大交通枢纽提前发布假期客流预判。航空方面，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端午假期3天预计保障航班起降96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4.7万人次。
3: 铁路方面，海南铁路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3.6万人次，日均客流12.7万人次，客流以旅游人群为主，探亲客流为辅。当地已提前开展客流动态分析，精准匹配运能，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记者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昌局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137万人次。
3: 端午假期期间，南昌局将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至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此外，南昌局还推出旅游机次票产品，串联起南昌、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武夷山、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满足旅客出行游玩需求。
2: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到6月22号，青藏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预计6月19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将发送7万人次。
3: 从客流分布特征来看，管内短途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主要流向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等热门旅游通勤线路。跨区域长途直通客流则集中发往西安、银川等省外热门城市。
2: 端午假期，江苏中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江苏省交通厅了解到，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约为269万到279万辆次，同比增长约8%至12%。
3: 江苏境内国省道车流量今天14点起车流攀升，预计全省过江大桥、省界通道车流量均同比涨约10%，苏皖省界车流往来最为密集。
2: 我们要给开车出行的游客们提个醒，端午假期呢，江苏省内多条高速国省道存在改扩建与全封闭施工，14处高速收费站因施工临时关闭，出行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端午假期旅游探亲毕业生客流叠加，云南旅客出行集中流向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热门城市。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方面，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明天将迎来4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同比增长6.1%。
3: 文旅配套同步发力，云南各地推出门票优惠、场馆免费开放、消费补贴、毕业生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49项，

0: 期的高铁铁路客流走高，像很多的惠民政策也是上线了。你要包括我们其实端午假期倒是没啥，但是你要知道在下个星期我们即将迎来这张韶涵演唱会嘛。那演唱会的时候其实包括来到我们滁州看演唱会的小伙伴都可以凭票跟享受滁州一系列的旅游项目文旅的这种优惠。
1: 真的吗？
0: 都会有。
1: 我还不知道嘞。
0: 都会有啊，具体的一些什么细则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听城950的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一些有关于滁州吃喝玩乐的一些推荐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世界杯打得火热啊，各种各样的朋友圈都能看得到啊，大家也就是看得比较带劲儿。世界杯激战正酣，专家提醒看球时情绪大起大落，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
1: 是的啊，以下四类高危人群需要格外警惕。第一类高血压患者，第二类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是心梗患者，第三类呢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人群。
0: 这些人啊，若观赛时身体突发不适，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及时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波动。第二步，即刻休息，靠着坐下或者是平躺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第三步呢，对症服药，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病史的患者，可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药物。
1: 有这么夸张吗？看个球至于这么激动吗？
0: 就很激动。
1: 第四步呢，就果断就医。重点提醒，如果休息服药之后胸闷症仍然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胸痛大汗淋漓憋气恶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避免发生心梗。
0: 这四类人啊，你熬夜就熬夜吧，这熬夜看球，心再一激动的话啊，有这些基础的这种疾病的患者真的是要注意了。
2: 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3: 圈友雨后彩虹发来求助，最近世界杯开赛了，我父亲经常会熬夜看球，而且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比赛，他的情绪都会比较激动。可是我的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想问问这种紧张的情绪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吗？
4: 简单来说，看球时的情绪波动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第一，情绪的剧烈波动会让人体交感神经瞬间兴奋，心率骤然加快，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大幅增加。第二，全身血管会出现收缩痉挛，冠状动脉供血会瞬间减少。第三，对于血管状态不好的人，血液流速骤然变快，容易诱发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血栓形成，诱发心梗。尤其是四类高危人群，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人群，一定要注意。第一类高血压患者，第二类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第三类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的人群。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立即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的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的波动。第二步，即刻休息，立刻靠着坐下或者平躺休息，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第三，对症服药，对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以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药物。第四步，果断就医。重点提醒，如果休息服药后胸闷症状仍然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胸痛大汗淋漓憋气恶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避免发生心梗。第一，常备药物不离身，降压药、冠心病急救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观赛前提前备好，平时规范用药，切忌擅自停药解药。第二，严禁情绪的

0: 定时监测指标。高血压患者熬夜观赛后，及时监测血压、心率波动的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对症治疗。第六，杜绝久坐不动，每观赛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看球娱乐是放松，千万不能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开心看球，健康第一。
1: 是呢，在观战世界杯的同时，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开心看球，健康第一。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一首单依纯《爱的奇幻旅行》。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

0: 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新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1: 却没想到他。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某平台购买机票时遭遇了一起高仿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
3: 哎，有人要问了，为什么买机票的时候会有这种高仿骗局呢？
1: 嗯，
3: 令人不解，在订门票的过程，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计软件，以便双方继续沟通，这个要求合理吗？
1: 对，那可能我们又要问了啊，说这个我都能够在平台查到自己的机票信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种骗局呢？到底什么样的才是真实的呢？弄得大家现在都不敢在网上买东西了啊，我们来听一听。
4: 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6: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5: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6: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5: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6: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5: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6: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 最终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4: 四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6: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

0: 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1: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1: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三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两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1: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是的，但凡是让你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啊，那就可能是有猫腻了啊。它可以开启屏幕共享，然后就把你的钱给刷走了。同样呢，我们购买这些东西一定要去这个官方平台。现在可能节假日嘛，平台的票比较的紧张，那可能没有票的话，咱也不要去第三方平台去购买这些票务啊什么之类的。它可能给你用一些什么其他的软件啊。啊，反正这些有关于电脑上面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琢磨得透。总而言之，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要以官方的售价为准啊。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0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一起来听广播吧。这个2026年的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也看到，这里实行封闭式管理，设置智能的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
4: 是的，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要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都无法携带入场哦。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的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的视频监控。
4: 是的，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时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这个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5: 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6: 我们看到评卷现场严格封闭管理与外网隔离，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保障安全。那么在评卷的程序上又是如何保证安全和公平的呢？
7: 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而且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
8: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9: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北京有

0: 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1: 是的，这个预计这个刚刚有说到的这评卷工作啊也即将结束了。刚刚在我们庭审950的微信公众号，其实今天准备做那个就是说安徽省的这个高考分数线将于21号完成，预计25号会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啊，这也是每位高考学子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天，
2: 对，
1: 也是预祝大家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端午节临近了啊，各家都开始准备这个粽子。那粽子呢，我们都说啊，这现在粽子各式各样的馅儿都有，但是你有吃过海鲜馅儿的吗？
2: 海鲜馅还真的没有吃过，因为大部分各种各样奇葩的，包括榴莲的都吃过。海鲜馅的芥子里面就是用鲍鱼虾仁制成的海岛风味的粽子，
1: 受到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欢迎。在山东县，在东山啊，在东山县的一个粽子店里，店员正在进行海鲜粽的包制、捆扎、蒸煮和分装。东山县的海鲜粽精选鲍鱼虾仁，哦，那这一个粽子挺贵的，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搭配炒糯米手工制成，每颗净重约半斤，售价25块钱左右。
2: 是的，东山海鲜粽依托丰富的海产资源，将优质的海鲜与传统时令美食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的特色。
1: 我们来听一听。
3: 端午节临近，福建漳州东山县的特色海鲜粽进入产销旺季，村民们用鲍鱼、虾仁等海鲜制作成独具海岛风味的粽子，受到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欢迎。
4: 在东山县的一个粽子店里，店员正进行海鲜粽的包制、捆扎、蒸煮和分装。东山县的海鲜粽精选鲍鱼、虾仁、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搭配炒糯米手工制成，每颗净重约半斤，售价25元左右。
5: 我经常过来这边吃，粽子里面的成分很好，料很足，经常我也买一些送朋友、送亲戚。
4: 依托丰富的海产资源，东山海鲜粽将优质海鲜与传统时令美食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特色。
6: 好评很多，每次客人来我这里买，就是基本上吃了都有带回家的，带了走了几十个的都有。
1: 哎呀，弄得我也想吃了，说的里面这么多好吃的啊，是那个虾仁、干贝的、鲍鱼的、咸蛋黄的、猪肉的啊，这种粽子你要蒸出来那个香味儿，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对于这种吃货来说，不挑食的吃货来说，喜欢吃海鲜呢，真的是很想尝一尝这种海鲜粽子了。我们继续来说到，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就是6月18号晚上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495。本轮成品油零售价现价下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2: 是的，那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吗？
1: 今天晚上12点之后调价
2: 啊，明天再去加油。告诉你
1: 是的，如果是说端午有出行计划的啊，今天晚上可以先等一等，明天早上可以早走那么一二十分钟，咱去加油站把油给加了。
2: 讲的也是怪有道理的。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国家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400亿。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
1: 项目清单。

0: 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项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叫预演准备哦。
1: 是的，就是第三批国补要来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这国补的这种，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换的，比如你的那个3C 数码产品啊，
0: 嗯，
1: 包括这马上国补来了，有关于升学，比如说小孩上大学之前，高考结束了之后嘛，上学之前要给他配备这个手机电脑。啊，这都是
0: 好像都成标配了，
1: 对，标配的啊，这种3C 数码产品可以趁着这批国补，哎，优惠政策来购买哦。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3: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总而言之，就是国补要来了啊！刚才在讨论说，现在这高考结束，上学之前要给他买这个手机、电脑啊，这两样属于是标配了，也必须就是，那肯定都是。那如果电脑不是那么的，就是需求的话，那手机是肯定要买的。我记得我的第一部苹果手机，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然后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后，我妈才给我买的。然后其他的都是用那个旧的手机，之前就是我妈用过的那种小米、红米啊，先用着。然后录取通知书到了之后，立马就去安排了这个苹果，那时候是 iPhone 6啊，那个时候是 iPhone 6第六代，当时拿到那个新手机的时候好开心啊，就觉得哇塞，原来苹果手机这么好用啊，比我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知道，大家知道用过以前老安卓的都知道，那个手机特别特别的卡，
0: 那旧的哪能跟新的比呢
1: 啊。那个手机你 一段时间你不清那个内存就卡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苹果手机就很丝滑啊，正所谓就是觉得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终于是苦尽甘来，那个时候才知道，嗯，对，苦尽甘来了，好日子要开始了。
0: 妈呀，真会用词，苦尽甘来。
1: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马上明天就要到我们的端午的小长假了，也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啊！当这个节日的话，肯定是要吃一吃小粽子。当然了，咱粽子也不能贪多啊，吃多了容易就那个胃啊，估计会对胃造成负担的啊，对胃的有一点不太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端午节的时候粽子吃多了，直接感觉那个直接给我撑到了我的嗓子眼儿了。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

0: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

0: 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

0: 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6: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 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5: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6: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0: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7: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8: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 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9: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1: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0: 旅客王姿月，
22: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6: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5: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17号下午，滁州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邀请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研究员、浙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志文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领导姚凯、吴树林、王艳勇、朱林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出席。会上，杨志文围绕义乌发展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县域实践的鲜活样本这个主题，从为什么探讨义乌发展经验、义乌基本概况及发展历程、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涵及新探索、义乌发展经验的理论实践价值四个方面，做了一场生动精彩的报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通过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为我们深入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理清了思路，也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参考。吴进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既是对义乌发展的高度肯定，也为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

0: 经验，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以这次辅导报告为契机，进一步在学思建悟上下功夫，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精神内涵、科学方法，努力把这一发展经验转化为全市上下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在落地转化上下功夫，引导各县市区和园区自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在务求实效上下功夫，锚定目标，坚定信心，苦练内功，攻坚突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6月17号下午，第12届挑战杯华安证券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隆重举行。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陈明生、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石伟、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杰、省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楚德银、省人社厅二级巡视员李生前、副市长刘江华出席活动。本次大赛由多部门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含金量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赛事自启动以来，覆盖全国全省百所院校，10万余名学生参与，1000余项项目晋级省级比拼，涌现出一大批贴合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社会民生的优质科创创业项目。闭幕式现场揭晓了本届竞赛金奖、银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对表现突出的参赛团队和单位予以表彰。同时，经过前期深度对接、双向沟通与层层筛选，多个优质参赛项目与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现场完成签约仪式。本次大赛有效搭建了全省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展示、成长赋能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校园科创氛围，为安徽省高质量发展积蓄了青春科创力量。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引江入滁工程是我市2026年头号民生工程，正从蓝图走向现实，不仅是解决我市水资源短缺、保障供水安全的现实需要，更是市委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心系民生办实事的生动体现。市人社局以引江入滁标杆工程为榜样，坚持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主题主线，突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朱爱农说，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市人社局将以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在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中善于作为，奋力书写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一是聚力稳就业、促增收、筑牢民生之本，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产业创新就业三业联动，全年城镇新增就业5.6万人，实现就业增收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二是聚力广覆盖兜底线，织密保障网络，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提高参保质量，优化经办服务，按时足额发放各项社保待遇，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三是聚力引人才、优生态，激活发展动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进千企百校型活动，全年新增技能人才1.6万人，参保大学生4万人，着力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四是聚力护权益、促和谐，夯实稳定根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常态化开展欠薪治理，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效能，护航企业 展与劳动者权益同频共振。本台记者汤云、天长台记者陈明报道。厨余垃圾是城市治理的细微考题，也是循环经济的宝贵资源。作为安徽省唯一的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县级试点城市，天长市立足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先进工艺打通垃圾资源化利用全链条，让厨余垃圾化身工业用水、清洁电能、航空柴油原料，走出了一条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固废治理新路径。走进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区，干净整洁的厨余垃圾处置车间内，各类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一车车收运归来的厨余残余垃圾，经过密闭输送、粉碎分选、螺旋挤压、除杂净化等工序，实现精细化、无害化、智能化处置。天长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落地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共享发电厂成熟的废水固渣处置体系。项目搭载行业成熟的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整套处置流程密闭环保、智能高效，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天长市厨余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生产负责人高鹏：
1: 我们这边经过处理的厨余垃圾主要呢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提纯后的这个出油，是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二是分离产生的这个废水，是经过深度处理后100%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第三部分的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真正实现厨余垃圾全量化、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0: 从垃圾清运、末端填埋到精细处置、循环再生，科技力量的投入补齐了天长市厨余垃圾专业化处置短板，完善了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闭环体系。通过环卫设施一体化协同运营，天长市实现了固废处理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升级，有效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精细化水平。安徽盛源运营总监、天长市厨余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项目负责人张涛：
2: 截至目前，天长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资源化利用率均实现了100%全覆盖，每年可处置餐厨垃圾1.2万吨，年均提取工业抽油超300吨，产出循环工业用水8400吨。我们整个发电厂产生的清洁电能达到了1.17亿千瓦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0: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有小雨，东南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20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的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叙事性。

任素汐在2018年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这是任素汐与樊冲继《我要你》歌曲之后的再度合作，曲风抒情舒缓，融合了口琴等元素，营造出的是温暖治愈的氛围，传递出的是平凡人物追求梦想的希望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名字叫做阿嬷的话。这是一首1996年创作，2004年发行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由萧煌奇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黑色吉他》当中。这首歌是他在祖母病逝后创作的，表达了他对没有能够见到祖母最后一面，以及分享残奥会获奖喜悦的深切遗憾与追思。主题围绕祖孙亲情、成长感悟与生死离别，展现了闽南语方言的音乐感染力与情感的深度。这首歌也被誉为字字句句装满了与阿嬷的宝贵回忆，也能够引发听众对亲情的共鸣。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粒的人生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

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同年10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2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四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已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

接下来这部喜剧电影《开心鬼撞鬼》，由杜琪峰导演，黄百鸣编剧，黄岭东为动作指导，黄百鸣、张曼玉与开心少女组主演的喜剧。该片讲述了由开心鬼化身的康僧贵失误造成一女歌星过了投胎转世的时间而造成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但最终呢化解仇恨重新做人的故事。其中呢这首插曲《快乐歌》就是由开心少女组演唱的一首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如果让贤成去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喜剧电影，那来自于周星驰的《逃学威龙》绝对是名列前茅。这部电影呢，是由周星驰、张敏、吴孟达、张耀扬、黄一山等主演，1991年在中国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飞虎队队长周星驰奉命卧底到中学寻找军刺鱼参观时被窃的配枪。警队的另一位卧底曹达华，也就是吴孟达饰演的那个角色，也参与了这个案件，最后也与同学一起合力帮助周星驰破获了一宗大型军火贩卖案件的故事。这部电影很神奇的把警匪、校园和喜剧元素都组合了起来，其中的插曲《铁窗红泪》是由周星驰演唱的一首歌曲，原调呢是周璇的《夜上海》。

0: 喜剧电影好像往往和贺岁片分不开，接下来这部于1988年2月11日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八星报喜》，是由杜琪峰执导，周润发、黄百鸣、张学友、钟楚红等主演的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三位性格迥异的兄妹，老大阿辉是烹饪节目主持人，老实稳重，30多岁了还没有交过女朋友。老二二郎在艺员训练班学习，为人玩世不恭，周旋在众多女友之间。老三二生呢，是一个善良诚实的青年，为人热心，乐于助人，在感情方面也是毫无经验。他们各自走过一段感情弯路，闹出过无数爱情笑话后呢，最终均以
1: 就算十郎陪个不是啊，无月夜抱一就算十郎

今天贤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喜剧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那接下来这首 Only You 就不用多说了吧，来自于大话西游，由罗嘉英老师演唱的这首歌曲。罗嘉英老师本身呢是戏曲演员啊，但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戏谑搞笑当中似乎还能看得出来那么一丝丝功底。

将来介绍的这部喜剧呢，大家可能没有怎么听过它的名字，是1993年上映的《超级学校霸王》。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它汇聚了四大天王中的三位，还有邱淑贞、郑伊健、杨采妮、任达华等一众明星。要知道，这些曾经的港圈顶流，当时和全都处在颜值巅峰，而他们呢，都不是本片的主角。能有如此待遇的不是别人，正是还有头发的张卫健。这种神奇操作出自导演王晶之手，他想借此片捧出周星驰的接班人，可惜群星过于闪耀，盖过了张卫健的风头。更出圈的还有性感可爱的邱淑贞，大搞无厘头的刘德华和张学友。全片都在疯狂地模仿街头霸王、哆啦 A 梦、七龙珠等经典 IP， 以及恶搞当时的香港新片。此外呢，还有数不清的无厘头笑点，独属于王晶的擦边桥段等等。当时看的时候只能看个热闹，但现在看来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曾经有一部大爆的动画叫做《城市猎人》，凭借着毫无节操的设定、精美优秀的画风、诙谐幽默的笑点、曲折离奇的剧情，火爆全球。1993年，成龙翻拍了一版《城市猎人》，可能是很多人对《城市猎人》这个 IP 的最初印象。动作加无厘头，让该片杀出重围，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砍下了3076万票房。当然了，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你一定看过成龙 cos 丸子头的春丽在那边跳边卖萌的场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老人院》，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我们想推荐的喜剧又是来自于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除了无厘头的搞笑情节之外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栖息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鬼鬼天，死了更难填，为求丧老爹，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念勤赚钱，那一面读书篇，发誓把功名显，手刃仇人一支尖。从此唐寅诗集半身边，我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0: 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啊，不行，我不能够表露出来，但是这种感觉真让人像腾云驾雾一样啊。他那番感人肺腑的自白居然能够用俏皮轻快的手板来表达，再加上节奏强劲的敲击乐器来结尾，真是听得我高潮一波接一波呀。
1: 是啊，他那种汹涌澎湃的撞击力就好像雄森于体内的精子一样，成千上万盈盈不绝啊。不错，我就是那条雌鳟鱼，我现在充满力量了。
2: 谢谢你教我二七。
3: 谭谭谭，吃完饭要拉，拉完还要撒，撒完又想吃，人生就是吃拉撒。
4: 啊，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5: 是的，夫人。
6: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
4: 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胜。
5: 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我
4: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5: 谢夫人。
7: 要说到众星云集，我相信没有任何喜剧电影能有这么强大的阵容了。《东成西就》它是由刘镇伟担任编剧并执导的一部电影，梁朝伟、林青霞、张国荣、叶玉卿、张学友等主演的古装喜剧电影，于1993年在中国香港上映。它其实是改编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讲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值得一提是啊，周伯通是刘嘉玲饰演的，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发生着一系列荒诞的故事。其中的这首插曲是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我爱你》。
8: 我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用心去引的是来求你，请姑娘你听一听，听完我这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关于乡愁，席慕容在他的诗里说道，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是最长的音符，是离乡之人无法释怀的乡愁。今天贤成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乡愁的歌曲，不论身在何处，离家多远，都有一首歌关于你。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是苏轼，曲呢是梁鸿志。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身心被月光照亮，变得温润透亮。皓月当空，抬头看看月亮，欣赏天涯明月共此时的美景，心满月自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千与千寻》中国版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地方。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了，今天闲城节目的背景音乐跟以往的不同，这是来自于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的独奏思乡曲，浓浓的思乡之情，悠扬的伤感，委婉的深情，凄美绝伦，直入心肠。有的时候音乐只要音符就能够打动人心。

接着来分享那些关于乡愁的音乐，这首歌是来自于曹磊的《车站》，歌词中写道，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相聚分别，多情自古伤离别，这首《车站》总是令人边听边流泪。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顺子的成名作《回家》。从中国到美国再到瑞士，虽然每一处都是自己的家，但还是会感到人生的不安和孤独，所以他就想到写这首歌，让自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在里面。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故乡的云》，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抒情流行歌曲，最初由文章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文章的专辑《360里路》当中。 1987年，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选择这首歌进行演唱，由于他的出色演绎呢，这首歌很快被广大听众所熟知。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是永远的避风港，家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家。小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期盼着能有一天独自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来证明我们真的长大了。成年之后呢，我们却希望每年可以多回几次家，多见见父母与亲人，但总是很难实现。

接下来这首歌是潘美辰1991年在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我想有个家》，在春晚上一经演唱便火遍了两岸三地，至今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全能艺人苏有朋。苏有朋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段充满回忆的青春岁月。作为中国台湾的知名歌手和演员，他最初是以偶像团体小虎队成员的身份出道，当时与吴奇隆、陈志朋一起凭借《青苹果乐园》《爱》等歌曲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超级巨星。小虎队解散之后，苏有朋开始了他的演艺事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有朋以其多年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从最初的青春偶像成长为全能型的艺人，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符号。无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导演，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追求，可以说是华语娱乐圈当中一位值得尊敬的艺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听他的音乐代表作。当年小虎队解散之后呢，苏有朋单飞发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只要你爱我》。这张专辑流传最广的似乎只有同名的专辑主打歌《我只要你爱我》。

这张专辑发行于1992年，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勇气》，歌声当中依然能够听出当年苏有朋稚嫩的声音。

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擦肩而过》，在李子恒老师的帮助下，苏有朋一起完成了作曲的工作。这是一首关于青春错过与回忆的歌曲，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人们在人生旅途当中如何在不经意之间与爱情和梦想擦肩而过，留下深深的印记。苏有朋的演唱将这种青春的遗憾和美好诠释得十分到位，让听者感同身受。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1994年，苏有朋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珍惜的背包》，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珍惜》。在某一次的演唱会上，苏有朋在演唱这首歌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边唱边哭，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情感深度，更可能是他在演唱过程当中被歌词所触动，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出了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爱情的深深的珍惜，都可能是引发苏有朋情感爆发的原因。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背包》，主要是诉说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旋律悠扬，歌词优美，还透露着悲伤，配合着苏有朋低沉温润的嗓音，很是感人。这首歌曲传唱度很高，也成为了苏有朋早期的歌曲代表作之一。

1995年，苏有朋发行第八张个人专辑《走》，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就叫做《走》，很有意思。这张专辑正是苏有朋顶住压力从台大退学之后在英国游学期间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苏有朋靠着力量自己长大的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

0: 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2001年，苏有朋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个人专辑《不止深情》，收录了一首《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康师傅绿茶的广告曲，旋律悠扬，歌词温馨，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苏有朋深情的演绎，让人在品味音乐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一份愉悦和快乐的情绪。广告中这首歌的运用恰到好处，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形象，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2004年，苏有朋和蔡琳、何润东主演了一部电视剧《情定爱琴海》。那这部剧的片尾曲《你是我的一滴泪》也是由苏有朋来演唱，讲述了一段关于爱和遗憾的情感故事，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哀愁，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与无奈。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有朋2001年和当时的芒果一姐舒高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一路顺风》，由小柯填词作曲和编曲，非常适合毕业季来听。歌曲表达了对友人离别的依依不舍和祝福之情，歌词讲述了离别的场景和内心的感受，平时的语言也描绘了友人之间的情感。苏有朋和舒高二人的声音配合默契，特别是两人的和声部分，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离别的悲伤和祝福的真挚。最后一首歌《一路顺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百变天后郑秀文。郑秀文是一种音乐以及声音的代表，在竞争激烈的歌坛和演艺圈，她都拥有着天后级的地位，不论是唱片、电影或者是演唱会，都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1996年，郑秀文以一首《值得》创下了港星女歌手在台湾最佳的销售成绩。她的成功打破了港星在台湾流行音乐界往往只能红极一时的迷茫。《值得》这首歌收录于郑秀文当年同名专辑，是一首现代都市情歌，曲风呢是抒情的这种曲风，体现了主人公为爱情不顾一切的付出。低音出现的比较多，但也有高音的过渡音，歌曲的音调非常的难以控制，甚至可能还会出现破音、嘶喊、声硬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在郑秀文的演绎之下，可以从歌曲中感受到郑秀文的细腻的声线、柔美、极富质感的声音，以及浑厚的中低音，都将这首情歌的意境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2000年郑秀文发行专辑《眉飞色舞》，收录了12首歌，同名的主打歌在 KTV 当中被大量的传唱，那因此呢，他也有了 KTV 天后的封号。郑秀文的歌曲可以轻轻地带出都市女子内心深处的那一块的秘密，或是开心的，又或是忧伤的，总是能够一件件地被郑秀文给挖掘出来，从而引起共鸣。

2001年，郑秀文推出了粤语大碟，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终生美丽》，是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这首歌分为粤语版和国语版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不能承受的感动》，歌曲是以回忆的方式表达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歌词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总之，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1997年，郑秀文的专辑《生活语言》当中收录了一首《亲密关系》的歌曲。这首歌描述了一种心意相通的灵魂伴侣的关系，歌词中充满了对默契和恩爱的描绘，表达了两人之间无需要言语就能够理解彼此的情感和需求。亲密关系这首歌在1997年还获得了第15届十大劲歌金曲奖和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曲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收录了一首由潘协庆填词作曲的歌，叫做《初见》，讲述了主人公在思念中挣扎的情感历程。歌中的主人公期待明天，然而明天似乎遥不可及，只有无尽的思念陪伴他度过漫长的夜晚。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主人公的渴望和挣扎，让人对爱情的界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这是一首关于爱的边界，关乎寻找和坚守的歌。

在郑秀文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叫做《唉声叹气》，这是一首情歌。从歌词里可以看出，讲述的是比较贴近生活的内容，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心中生活中分分离离的悲伤，让人听了之后很容易产生共情感。心中的悲伤在翻涌与平息的反复交替之后，最终也只能够唉声叹气。

在郑秀文的《舍不得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孤男寡女》。歌曲是由为天王郭富城写过不少好歌的谭国正来进行创作。这一次他为郑秀文带来了两首见面礼，一首就是《孤男寡女》，还有一首叫做《奢侈》，分别是由黄伟文和林夕填词，一样的精彩。在孤男寡女当中，两个郑秀文交织在一起，一个疑惑，一个劝慰，编排上也有一些实践的影子在里面，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也不妨碍将它搬上舞台。这是一张很好听的专辑，郑秀文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歌曲也都很符合她的形象与感觉。这个时候的郑秀文朝气蓬勃，曲风多样，虽然不至于每一首歌都演绎得尽善尽美，但是对歌曲的整体把握却都是很到位的。

2003年，郑秀文首发了《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这也是当时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表达了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在发行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还在后续的演唱会上多次演唱，进一步巩固了这首歌在郑秀文作品当中的重要位置。许多乐评人也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唱出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情愫，适合在离别的时候聆听。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郑秀文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插曲》。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郑秀文在歌坛和娱乐圈的一些心声，尤其是对狗仔文化对他造成的一些伤害的反思。他特意请词人英奎为他写这首歌，希望通过歌词传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也反映了歌手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被视为郑秀文对狗仔文化和媒体过度关注的回应。他在演唱会上透露，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众理解他背后的故事和感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近几年国产的电视剧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呈一个井喷的态势啊。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2024年最精彩的十部华语剧。我有一种强烈的观感，这两年的国产电视剧真的是比国产电影的质量要高上不少。比如说2024年的《繁花》和《我的阿勒泰》，还有2023年的《狂飙》《漫长的季节》那样的经典电视剧。在华语电影示威的时代，庆幸还有国产剧不断的产出高质量作品。第一部剧《繁花》豆瓣评分 8.7 分，有人说呢，这是王家卫下凡拯救国产电视剧，蛮惊喜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

充满无限希望，人人都有空间施展拳脚的年代。这部年代剧也因为剧情需要，在里面收录了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首，由歌手曾比特再次演绎的《再回首》。

将来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好剧就是《山花烂漫时》，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电视剧。本以为是严肃的题材，没想到是女性热血的群像，笑点与泪点并存。而且呢，这部剧真的是沉下来用心拍用心演，这样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很多年轻人也把这部剧介绍给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老师。宋佳的演技不错，看完了之后就会明白读书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像这部剧《我的阿勒泰》，有观众看完评论说呢，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太阳，好明媚，好治愈，看着好想流泪。这部剧是李娟同名散文书改编，作为迷你剧却有电影般的质感，清新治愈质朴，又不乏幽默。几位主演的演技呢也非常自然，仿佛就是当地人一样，看完之后非常想去阿勒泰旅游。新疆阿勒泰文旅应该借此剧大做推广，助力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接下来这部剧呢，是一部年代剧《问苍茫》，以主席的个人视角去展现党的发展历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主席在这个时候呢，是追随者、探索者，一路践行，直到成为开拓者。剧情当中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打动人，剧情当中有一个情节也特别的打动人。1927年，板仓一别，毛主席与杨开慧再也没有见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工人们重筑主席在板仓的老宅，推开墙，发现一封封信填满了墙缝。主席直到去世都未曾见过这些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杨开慧无法传达的思念。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部剧我觉得是2024年年代剧的遗珠了，天行健，这么好的剧竟然没有任何前期的宣发，以至于热度并不高。它将清末革命寻宝武侠融合起来，导演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剧情紧凑，故事能自圆其说，演员的演技也不错，服化道上乘绝对是难得的好剧。

接下来这部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前后两部呢都在前程的追剧名单上，我的评价是比第一季还精彩，尤其是剧中仵作之死这一单元，将独孤阳这个角色的职业精神得到了升华，不得不夸赞，而且演员演技都是在线的，大唐女仵作曹刿验尸，闲杂人等退后，我认为这部剧是可以拿奖的水准，希望能够继续的拍下去。

将来这部剧是台湾地区拍摄的《不够善良的我们》，把婚后生活拍得很真实，看完之后会让人羡慕徐伟宁演的那个角色，人性就是很滑稽，永远没有得到的最迷人。当你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就要面对社会跟别人不一样的眼光，当你选择跟大部分一样的婚姻生活，就要面对鸡飞狗跳。人到中年才会发现，不管选择的哪条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容易。

接下来这部《追风者》是谍战剧题材方面的剧集，一集比一集更精彩。刨除男主角演技的争议之外呢，每观看下一集都有一些高能情节，下一轮呢又会勾勒出更大的案件。看到当时腐败的南京政权，故事的结构是真的非常厉害。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再来这部剧《边水往事》，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无法归类的好剧了，比《唐人街探案》要更接地气，被湄公河惨案呢要少了一些主旋律，探险冒险元素拉满，比《夺宝奇兵》呢也是更接地气。这部剧呢选的演员都非常的贴合，很多人从哪找的这么多适合演反派的演员，感觉身上哎有不少的事儿。我觉得这部剧仅仅冲着演员的演技去就已经收获满满。

阳，患者被喊个麻烦鲜活，活着都怕不是个烂子的鲜活。

题材为主的《玫瑰的故事》，由刘亦菲饰演的黄一梅身上的自信积极，让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她的魅力。对工作的认真，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这股热烈的生命力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人。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经典好剧也就落下帷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去看的剧集呢？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

0: 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活化石中华鲟，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另外一种古老的生物，新西兰大蜥蜴。虽然新西兰大蜥蜴的名字听起来和普通蜥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把它俩放在一起时，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它们。两者的体色有比较大的差别。另外呢，新西兰大蜥蜴的背上长着一条带刺的脊，而普通蜥蜴就没有这样的外形特征。小朋友们，除了背上的尖刺外，新西兰大蜥蜴还有很多特别之处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位动物朋友吧。新西兰大蜥蜴是一种水陆两栖的爬行动物，它的外形和龙有点相似，四肢发达，颈部和背部长有鳞片。新西兰大蜥蜴的个头是普通蜥蜴的三倍，体长最长可以达到一米左右，相当于一个三岁儿童的身高。除了双眼外，新西兰大蜥蜴的头顶还长有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被称为顶眼，它会随着新西兰大蜥蜴的成长渐渐消失。根据科学家的猜测，新西兰大蜥蜴的第三只眼睛是用来帮助它们确认时间的。新西兰大蜥蜴常年生活在洞穴中，它们还经常和鸟类分享自己的洞穴。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它们会在洞口晒晒太阳，到了夜间，它们就会走出洞穴，捕捉昆虫等小动物为食，偶尔还会吃一些植物的种子。早在200万年前的上三叠纪时期，新西兰大蜥蜴就曾经和早期恐龙同时生存在地球上，可以说它是目前地球上所知的唯一一种由恐龙时代存活下来的爬行动物，因此也被称为活恐龙、活化石。新西兰大蜥蜴最多可以活将近100年，寿命较长。体型大，寿命长，还有三只眼睛，新西兰大蜥蜴真是太厉害了。不过它身上神奇的特质还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想知道它在地球上安然生存几百万年的秘诀吗？科学家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科学家发现，虽然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新西兰大蜥蜴的外形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但是在 DNA 分子序列方面，它们的进化速度却远高于其他任何动物。超快的进化速度能帮助新西兰大蜥蜴适应环境，这可能也正是它的生存秘诀。怎么样？这种古老的动物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可是新西兰大蜥蜴如今也面临着和中华鲟一样的生存危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目前只生存在新西兰的某些小岛上，数量稀少，濒临灭绝。科学家研究发现，新西兰大蜥蜴是卵生动物，它的性别由孵化温度来决定，气候变暖将会使孵出蜥蜴的雄性比例上升，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新西兰大蜥蜴的灭绝。科学家通过实验模拟全球气候变化对新西兰大蜥蜴栖息环境产生的影响，并且得出结论，2085年后雌蜥蜴将很难再被孵出，新西兰大蜥蜴也很可能逐渐灭绝。所以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动物朋友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一首儿歌总结新西兰大蜥蜴的

0: 特点，四肢发达，三只眼，数量稀少，有危险，白天休息，晚上忙，昆虫见它就跑远。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抓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4: 我也要
5: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
7: 啦啦啦啦啦啦。
0: 鲤鱼跳龙门。东海中有一大群金背鲤鱼、白肚鲤鱼和灰眼鲤鱼。平日里，这一大群各色鲤鱼在东海中生活嬉戏，过得平静安乐。这一天，一条金背鲤鱼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他告诉鱼儿们，禹王要挑选能跃上龙门的能人管护龙门。鲤鱼们一听，一个个瞪眼鼓腮，跃跃欲试。他们成群结队沿黄河逆流而上，彩色的队伍浩浩荡荡。黄河水裹着泥沙，滚滚奔腾，一泻千里。鱼群顶着激流甩尾前进，浪头接二连三地扑打过来，很快打散了他们的队伍。还没望见龙门的影子，那一条条灰眼鲤鱼便被黄河中的泥沙打得晕头转向，只得顺流而下，游回东海。灰眼鲤鱼正迷迷糊糊地往回游，又碰上张着大口的鱼。金背鲤鱼和白肚鲤鱼一路顶风迎浪，一个个也被浪打昏了头。一条金背鲤鱼想试试能否从更深的地方游过去，它一甩尾巴，直直地往河底游去，更细更密的泥沙扑面而来，打得金背鲤鱼张不开鳍。但金背鲤鱼昂头往上，跟上了大部队。突然，金背鲤鱼发现顺着浪头借助水力游得快，它小心地等待，顺势骑上浪背。其他鲤鱼见了，也学着金背鲤鱼的样，果然快了许多。金背鲤鱼打头阵，其他鲤鱼随后一字长蛇似的，他们白天游，黑夜游，很快地来到了龙门脚下。鲤鱼们看着高高的龙门惊叹不已，龙门高得通上了天，龙门中一股股水浪直线而下，滔天的巨浪让鲤鱼们望而生畏。突然，他们看见禹王立在一柱浪头之上，鲤鱼们欢呼起来，忘了畏惧，纷纷报名管护龙门。禹王洪亮的声音响起，好啊，鱼龙本是同种生，跃上龙门可成龙。鲤鱼们激动不已，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摇头摆尾，拼尽力气顶着水流往上跃。水流很快将他们打翻，就算是跳得最高的金背鲤鱼，离百丈龙门也是远得很呐。鲤鱼们刻苦练习，每天天不亮就能看到无数的鲤鱼跳上跳下，此起彼伏，水花四溅，场面壮观。鲤鱼们越跳越高，经过了7749天，他们离龙门已经越来越近了。这天，金背鲤鱼又像往常一样试着跳跃，无意中撞上另一条跳起的白肚鲤鱼。啪的一声，那条白肚鲤鱼竟然被弹到了更高的地方。金背鲤鱼惊喜万分，召集鲤鱼们告诉他们这个好办法，鲤鱼们纷纷赞同。于是大伙集合起来，由金背鲤鱼发号施令，跳！一声令下，一条鲤鱼奋力一跃，就在它往下坠落的一瞬间，金背鲤鱼又大喊一声跳，另一条鲤鱼拼命一跳，在空中将坠落的鲤鱼弹了上去，那条鲤鱼第一个越过了龙门，成功了。鲤鱼们群情激奋，一个接一个的弹啊跳啊，跳过龙门的鲤鱼越来越多，最后呢，只剩下负责指挥的金背鲤鱼。这可怎么办呢？金背鲤鱼看着一冲而下的水流激起的几十丈高的浪花，目不转睛，蓄势待发。浪

来了，金背鲤鱼一跃而起，跳上了浪峰。它猛击浪尖，再一跃，这两个连环跃竟让金背鲤鱼跳上了天。禹王大喜，随即为金背鲤鱼点了红，刹那间金光四射，金背鲤鱼变成了一条威风凛凛的黄金龙。禹王命令黄金龙率领鲤鱼大军看护龙门。现在还听老人说，过去在黄河上捞鱼的人，如果捞到头顶有红的鲤鱼，就要立即放回黄河中，那是天上的黄金龙幻化的呢。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七驸马。

从前有一位国王，因感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自己则进了佛堂，整日念经守戒。可是国人却议论纷纷，我们的新国王还太年轻，总有一天老国王会杀了他，重新执掌王位。新国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他怎么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呢？这些议论传到了新国王的耳朵里，他心想，国人的这些议论可能是真的，父王只是假意把王位传给我，所以我应该去探究一下父王究竟在干什么。于是他来到老国王的佛堂外面，只听国王在祷告，愿吾儿健康，愿他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愿他成为一名威严的国王，愿他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怀疑父王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于是他来到父王面前，叩下头去，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老国王安慰了一番，但是新国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做国王了。在取得父王的同意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王子微服出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他来到某国的都城，住在城边一位老婆婆的家里。这位老婆婆是专门为国王的小女儿制作花串的，她每天把鲜花串在一起，然后到皇宫献给国王的女儿。一天，王子问老婆婆，婆婆，您的女主人是国王的哪个女儿呀？老婆婆回答说，孩子，我的女主人是国王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貌若天仙，现在还未出嫁呢。她那些姐姐们都找了门当户对的王公大臣嫁出去了，只有这个小公主不稀罕王公贵族，还待在闺中呢。有一天，王子在献给公主的花串中夹了一封信，公主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小伙子，决定和他结为夫妻。可她的姐姐们不同意，可七公主很有主见，最终还是和这位微服出游的王子成亲了。一天，国王想试试这七个驸马的本事，就给了他们每人1000元钱，让他们去买马，在买来马的7天之内要举行赛马会。七个驸马一起来到城外的养马场买马，其他驸马一来到养马场就抢着选那些膘肥体壮的马，而这个平民打扮的驸马却在考虑该选什么样的马。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从一个角落里跑出一匹又瘦又丑的马，对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偷吃了天神花园里的草，天神用箭射伤了我的腿，但是几天后我的腿就会好的，伤好后我还要到他的花园里吃草。七驸马心想，这匹马能到天神的花园里吃草一定不简单，只有买这匹马我才能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匹看上去又瘦又丑的马。回到皇宫，人们都嘲笑他，姐姐们也取笑小公主。小公主却说，姐姐们，男人都有独特眼光的，女人不要掺和男人的事儿，随他们去吧。七驸马给这匹瘦马疗伤，喂他上等的饲料，7天以后他恢复了一匹宝马良驹的本来面目。赛马会开始了，最后七驸马的那匹瘦马获得了胜利，国人都称赞小驸马，国王也很高兴。六个姐姐却不服气，认为这匹瘦马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不能以一次定胜负。于是国王又下令七位驸马带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乘同一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半路，七驸马说，就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回来的时候叫上我。于是七驸马上了岸，晚上露宿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只听树上的鸟儿在互相打听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其中一个鸟儿不无自豪地说，我吃了一粒红宝石。他悄悄记下了鸟儿的话。第二天早晨，鸟儿们都飞出去觅食了，七驸马趁这个机会在大树下烧了许多稻草。晚上鸟儿们回来休息的时候，
那些吃了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鸟儿都将粪便排下来，掉到稻草灰里。一只见识多广的鸟儿看到后告诫其他鸟儿们，你们是在做蠢事，以后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要先往下看，你们排下去的这些金银宝石都被一个人收走了，以后你们再也吃不到了。从此以后，鸟儿们方便的时候都有先往下看的习惯。七驸马收好了这些金银宝石，等其他驸马来接他，那些驸马却都无功而返。回到皇宫，七驸马把这些财宝献给了国王，国王自然又是龙颜大悦，但六个姐姐依然不服输，向国王建议说，考验男人的本领要以三次为准。于是国王下令说，这次每人各乘一艘船出海，每艘船拨给一定数量的银子。于是七驸马又出发了。七驸马到了一个港口时，见有人正要杀一条蛇，便说，朋友，你别杀它了，我给你500两银子。于是那人

放了蛇。蛇被放出不久，便变作一位少女。少女举着一棵百宝树来向欺负马谢恩道：我本是龙王的女儿，征得父王允许来到人间，如果不是被您相救，我早就没命了，请您收下这棵百宝树，权且表达我的一点谢意。欺负马收下了百宝树，去找姐夫们，得知他们到了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被乱党扣押了起来。欺负马平定了叛乱，救出了姐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将百宝树献给了国王，这次国王更加满意了，便将王位传给了欺负马。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魏楚俊，我来自紫薇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刻着龙的图案，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龙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人见了龙都会害怕，怎么会有人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不是喜欢真的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不是龙。谢谢大家。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呢，想跟大家聊聊过年的那些背景音乐。以前每逢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电视里总会传出一些特别耳熟又叫不上名字的音乐，它就是你的年夜饭 BGM。这当中呢，有一些纯音乐啊，比如说《春节序曲》《喜羊羊》《金蛇狂舞》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些我们较为耳熟能详的过年歌曲，这里面包含了满满的祝福与深切的关怀。而且他们虽然是老歌，但是却历久弥新，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总会响起在我们的耳边，也渐渐地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甚至啊，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这些歌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7: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首先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卓依婷的《一年更比一年好》。每当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归乡的心情急，思念的情更重，盼着过年回家团圆，也盼着美好的新的一年。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宋祖英的《好日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一天其实都是好日子，弥足珍贵啊！若不好好珍惜和经营，就是对美好年华的最大辜负。这首歌送给大家。

将来这首好运来不仅是大家都喜欢的祝福歌曲，同样也是年轻人的转运歌曲。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一些需要运气的时候呢，都会放着这首歌当成 BGM 祈求转运啊。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好运来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的运气都能够变好。

接下来这首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邓丽君的《甜蜜蜜》。邓丽君的歌曲和过年的 BGM 好像不是那么的强关联，但是这首歌曲确实是在过年的时候听起来也毫无违和感。我最在乎的人，我想你们啦，希望大家都甜蜜蜜的。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了过年的歌曲，那怎么

在过年的时候不送上祝福呢？接下来这首祝福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张学友1993年12月11日发行的专辑《祝福》当中。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六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接下来把这首祝福送给大家。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祝福，但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一个祝福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国庆的365个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卓依婷的《事事如愿》。卓依婷是为数不多发行贺岁专辑的歌手啊，听她的歌声仿佛就像是过年。那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祝大家事事都如愿。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许冠英演唱的《喜事齐来》，它同样也是贺岁喜剧电影《花田喜事》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中呢，有张国荣、许冠杰、关之琳、吴君如、吴孟达等主演，可谓众星云集，被无数影迷奉为典藏经典。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悦的《祝你平安》，这首歌传达了一种深切的关怀和祝福，他用简单而真挚的语言表达了对亲朋好友平安快乐生活的祝愿。这首歌呢，也是久经不衰啊，出现在很多影视剧的背景音乐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这是一首充满亲情和温馨情感的歌曲。长大以后才知道啊，有的时候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吃的年夜饭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陈明真。1994年陈明真发行专辑《情债》，同名主打歌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讲述了两个人在感情当中互相牵扯纠葛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依赖、无奈和感慨。歌曲中陈明真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深深依赖和心中的不明白，他渴望得到安定和关怀，但是面对爱人的离开和无奈，深深地感到了悲哀和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曾经的恋人的，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陈明真对爱情的独特见解。

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念念不忘的情人》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讲述了过去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忘怀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和对恋人的深深的眷恋。无论是一个人静静的聆听，还是与朋友分享，都具有很强的共鸣，能够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情和美好。其实这首歌除了陈明真的版本，郁可唯也有翻唱过这首歌，每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韵味。

0: 陈明真的歌曲当中大多数都是和爱情有关，他有一张专辑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做陈明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另一种幸福》，讲述的是关于爱情与放手的故事，表达了一种虽然分手但希望对方幸福的内容，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最终的释然，让人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1: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地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却总是

爱情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当你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

需要真心祝福。谁说幸福只有一种？看到你过得很好，就是我想要的。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明征。2009年陈明征发行了专辑《火花》，依然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这首歌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有着较高的播放量，显示出了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放手。最后一句，因为爱似火花我想飞，表达了主人公在经历了爱情的洗礼之后，决定放手并勇敢追求新生活的决心。

1990年的音乐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0中，有一首歌叫《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表达了爱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是希望能够拥有着对过去美好的时光回忆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情不平等条约》，收录在陈明征的专辑《背心》当中，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不平等和失落感，也反映了在付出与收获的不平衡当中如何的去纠葛，以及对于爱情中不公平待遇的困惑和无奈。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制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

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符，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

0: 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0: 刻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待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2: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1: 木料回答他。
2: 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他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一只眼、两只眼和三只眼。从前村里有个妇人，她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一只眼，因为她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央。二女儿呢叫两只眼，她跟正常人一样有两只眼睛。最小的三女儿叫三只眼。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大家好，我是湖星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刘元熙。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麦干、煤和豆子。从前，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先在炉子里点上火，为了让炉子烧得更旺一些，她生火的时候用了一把麦干，然后才把豆子倒进锅里。这时，一粒豆子趁她不注意，从锅里蹦了出来，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杆旁。这根麦杆也是刚才从老太太的指缝间溜出来的。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着的煤块也从炉子里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们旁边。他们都很庆幸能死里逃生，并决定一起出去旅游。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没有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干灵机一动，说：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过去。麦干说着，就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是个急性子，马上踏上了这座刚搭好的桥。当他走到小溪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的流淌声，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两腿直哆嗦。这下可糟了，麦杆被煤块烧着了，断成两截掉进了水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嘶嘶两声就送了命。

子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呀笑，笑得肚皮都裂开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性命不保了，但幸运的是，一个裁缝正好坐在小溪边休息，他取出针线帮豆子把肚子缝在了一起。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呢。谢谢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那些记忆中的广告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5年的蒙牛酸酸乳的广告歌曲，收录于张含韵200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做《酸酸甜甜就是我》。歌词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描述了一个少女在象牙塔中的生活和对成长的渴望，表达了青少年对自我和成长的向往。旋律轻快，节奏明朗，配合着张含韵甜美的嗓音，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广受欢迎，成为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酸酸甜甜就是我不仅是一首广告歌曲，更是张含韵出道后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发行让她一夜爆红，荣获十大金曲称号。

2006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潘朵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香水百合》。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还曾经作为 Only 内地以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曲。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轻快的电子节奏与优雅的钢琴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既时尚又浪漫的氛围。张韶涵纯净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张韶涵凭借这首歌进一步巩固了在粉丝心中的地位，歌曲中所传递的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精神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共鸣。

2007年，一句“你是我的优乐美”，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在新鲜茶饮尚未大规模发展的时代，让优乐美这个杯装奶茶产品在全国的电视机前出尽了风头。在一支浪漫唯美的广告中，周杰伦和姜育成将“你是我的优乐美”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上”的广告语，搭配着优美的背景音乐《蒲公英的约定》，传遍了全中国。之后这首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原唱周杰伦和词作者方文山共同参与开发，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发行的个人第8张音乐专辑《我很忙》当中。

2010年，王力宏发行专辑《十八般武艺》，有一首歌叫做《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广告歌曲，曾经作为北京现代的广告背景音乐。歌词充满了对美的赞美和倾慕之情，歌词中使用了丰富的修辞和比喻，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融合了中国风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和才华。此外，这首歌《美》还是王力宏执导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插曲，进一步展示了他在音乐和电影领域的多才多艺。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记忆中的广告歌曲。下面我们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康美之恋》，原名呢叫做《爱的神话》，是康美药业在2007年制作的品牌广告音乐，讲述了康美药业老板和老板娘创立康美药业的励志爱情故事。歌曲的 MV 是由任泉和李冰冰担任男女主角，画面优美，色调小清新，整体风格高级且唯美，歌词充满了诗情画意，表达了两人坚贞不移的爱情和对企业的宗旨和文化，心怀苍生，大爱无疆的赞美。谭晶极具韧性的声音也将这种意境表现得恰到好处，使得歌曲充满了诗意和感染力。这首歌自发布以来呢，也是深受观众的喜欢，被誉为广告界的经典之作。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洁癖》，由五月天和严爵演唱，是2013年绿箭口香糖的广告曲。那这首歌作为广告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内容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描述了一种对感情洁癖的态度。 歌词表达了对于感情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态度。作为广告曲，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成功吸引了大量听众的注意。歌曲在发布之后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广告歌曲之一。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
4: 有，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好的，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

0: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

0: 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 美军不再阻挠船。

0: 之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滁州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吴进主持，杨志文做报告，胡孔胜出席；第十二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日前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对标引江实干兴滁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播出，在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中彰显人社担当作为，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朱爱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17号下午，滁州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邀请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研究员、浙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志文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领导姚凯、吴树林、王艳勇、朱林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出席。会上，杨志文围绕义乌发展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县域实践的鲜活样本这个主题，从为什么探讨义乌发展经验、义乌基本概况及发展历程、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涵及新探索、义乌发展经验的理论实践价值四个方面，做了一场生动精彩的报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通过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为我们深入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理清了思路，也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参考。吴进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既是对义乌发展的高度肯定，也为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以这次辅导报告为契机，进一步在学思

验务上下功夫，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精神内涵、科学方法，努力把这一发展经验转化为全市上下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在落地转化上下功夫，引导各县市区和园区自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在务求实效上下功夫，锚定目标，坚定信心，苦练内功，攻坚突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6月17号下午，第12届挑战杯华安证券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隆重举行。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陈明生、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石伟、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杰、省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楚德银、省人社厅二级巡视员李生前、副市长刘江华出席活动。本次大赛由多部门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含金量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赛事自启动以来，覆盖全国全省百所院校，10万余名学生参与，1000余项项目晋级省级比拼，涌现出一大批贴合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社会民生的优质科创创业项目。闭幕式现场揭晓了本届竞赛金奖、银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对表现突出的参赛团队和单位予以表彰。同时，经过前期深度对接、双向沟通与层层筛选，多个优质参赛项目与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现场完成签约仪式。本次大赛有效搭建了全省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展示、成长赋能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校园科创氛围，为安徽省高质量发展积蓄了青春科创力量。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引江入滁工程是我市2026年头号民生工程，正从蓝图走向现实，不仅是解决我市水资源短缺、保障供水安全的现实需要，更是市委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心系民生办实事的生动体现。市人社局以引江入滁标杆工程为榜样，坚持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主题主线，突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朱爱农说：“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市人社局将以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在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中善于作为，奋力书写“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一是聚力稳就业、促增收、筑牢民生之本，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产业、创新、就业三业联动，全年城镇新增就业5.6万人，实现就业增收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二是聚力广覆盖、兜底线，织密保障网络，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提高参保质量，优化经办服务，按时足额发放各项社保待遇，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三是聚力引人才、优生态，激活发展动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进千企百校型活动，全年新增技能人才1.6万人，参保大学生4万人，着力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四是聚力护权益、促和谐，夯实稳定根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常态化开展欠薪治理，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效能，护航企业发展与劳动者权益同频共振。本台记者汤云、天长台记者陈明报道。厨余垃圾是城市治理的细微考题。

0: 也是循环经济的宝贵资源。作为安徽省唯一的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县级试点城市，天长市立足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先进工艺打通垃圾资源化利用全链条，让厨余垃圾化身工业用水、清洁电能、航空柴油原料，走出了一条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固废治理新路径。走进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区，干净整洁的厨余垃圾处置车间内，各类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一车车收运归来的厨余残余垃圾，经过密闭输送、粉碎分选、螺旋挤压、除杂净化等工序，实现精细化、无害化、智能化处置。天长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落地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共享发电厂成熟的废水固渣处置体系。项目搭载行业成熟的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整套处置流程密闭环保、智能高效，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天长市厨余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生产负责人高鹏：
1: 我们这边经过处理的厨余垃圾主要呢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提纯后的这个出油，是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二是分离产生的这个废水，是经过深度处理后100%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第三部分的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真正实现厨余垃圾全量化、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0: 从垃圾清运、末端填埋到精细处置、循环再生，科技力量的投入补齐了天长市厨余垃圾专业化处置短板，完善了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闭环体系。通过环卫设施一体化协同运营，天长市实现了固废处理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升级，有效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精细化水平。安徽盛源运营总监、天长市厨余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项目负责人张涛：
2: 截至目前，天长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资源化利用率均实现了100%全覆盖，每年可以处置餐厨垃圾1.2万吨，年均提取工业抽油超300吨，产出循环工业用水8400吨。我们整个发电厂产生的清洁电能达到了1.17亿千瓦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0: 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端午佳节将至，节日消费逐步升温，我市各大商超提前启动节日保供工作，全力保障端午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满足群众节日采购需求。在大润发超市，商场专门设立端午节日专属售卖专区，集中陈列各类粽子、咸鸭蛋、绿豆糕、粽叶、糯米等特色节令商品，品类丰富，备货充足。现场工作人员主动为市民介绍专区产品品类、价格及特色，贴心服务市民选购。除了端午特色商品，米面粮油、果蔬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也库存充裕，商超通过动态补货机制，确保节日商品供货充足，不断档脱销。为维护良好节日市场秩序，滁州市加强端午重点商品价格监管，严格落实稳价保供政策，督促经营商户明码标价、规范经营，严厉杜绝哄抬物价、价格乱象，确保节日市场价格整体平稳可控。本台消息，近段时间，不少市民发现滁城南湖公园里的一棵棵杨树树干上插着一只只细小的针管，针管连着小药瓶，宛如树木在打点滴，这是怎么回事？记者带着市民的疑惑走进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这可是给杨树打的绝育针，专治非蓄顽疾。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公园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说，瓶中装的是生物药剂赤霉酸，能抑制杨树花芽分化，减少明年杨絮的产出量，希望市民不要随意拔出绝育针，以免影响药物效果。据介绍，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管理区域内共有杨树约800棵，主要分布于南湖公园四期、城南湿地公园及部分道路沿线。 非虚治理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理解。

与配合。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表示，今后将继续通过社区公告栏、业主微信群、现场科普等方式，向周边居民宣传科学治理杨絮知识，分布治理思路及日常防护措施，争取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通讯员孙伟报道。近日，南桥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深入辖区超市、农贸市场、药品零售门店等经营单位，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专项监督检查，以精准监督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南桥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重点监督清单，进一步压紧压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在抓好当下问题整改的同时，注重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节日期间市场巡查和执法检查，推动监管措施落地落细。南桥区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监管不力、失职、渎职等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广泛收集群众反映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线索，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有小雨，东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万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

0: 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1: 嗯，这就清楚了。
2: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0: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1: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0: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1: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4-0战胜波怀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

0: 杨宗纬翻唱过蔡健雅的歌《空白格》，是电影《一生一世》的片尾曲。杨宗纬的演绎深情而压抑，但是他的音色与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相得益彰。网友说听这首歌可以找到宣泄情绪的出口，让人感到安慰。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不被重视但仍然深爱着对方的感觉。有人说这是他的翻唱，但其实也是原唱。 这首歌就是留了太多空白格，原唱是蔡健雅，相比蔡健雅演绎时的那份轻松和释然，杨宗纬的演绎似乎用情太深，给人一种情难自控的压抑，但是他的音色和这首作品的旋律歌词都很对应贴合。
1: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知道的。
1: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杨宗纬2019年为电影《流浪地球》演唱的推广曲《星》。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歌词展现了孩子对大人话语的懵懂理解，同时也透露出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杨宗纬独特细腻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直击听众内心深处的柔软，让人在感受歌曲旋律的同时，也能深刻地体会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宗纬《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

0: 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金鹅。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各有特点，老大聪明，老二懒惰，老三老实巴交，不会讨父母欢心。农夫两口子对老大老二总是有些偏爱，而管老三叫傻瓜蛋儿。有一天，父亲让大儿子到森林里去砍柴，母亲给他做了烙饼，还给他带上一壶甜酒，放在他的口袋里。老大一到林间空地，就掏出口袋里的食物吃了起来。正在这时，一个形象怪异的老头走过来，他头发白白的，个头只有蘑菇那么大。白胡子小老头恳求说，年轻人，分给我一点吃吧。走开，大儿子粗声粗气地说，我自己还不够吃呢，给我滚远点。他哪里知道这个小老头非同寻常，会施魔法。小老头用手指头轻轻点了他一下，就不见了。接着小老头的魔法就显灵了，老大刚一开始动手砍柴，斧头就砍着了大拇指。他想，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只好回家去了。第二天，老二去森林里砍柴，他也跟他哥哥一样遇见了那个朝他要东西吃的小老头，而且也对小老头言行粗鲁。结果小老头照样用手指头碰了他一下，他砍柴时斧子就砍到了自己腿上，于是老二只得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现在轮到老三去砍柴了，母亲只给他在火灰里烤了一块干面包，外加一罐发酸的啤酒。老三来到森林中，立刻着手砍柴，等砍够了柴才坐下来吃干面包。这时白胡子小矮人又出来朝他要东西吃了，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说，来吧，坐我身边来，咱们一起吃，只不过我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一块干面包，酒也是酸的，你就将就着吃一点吧。小老头向他道了谢，然后说，你好心肠，我一定要回报你。吃过东西后，小老头就用手指了指一个老朽的树桩，说，把它砍倒，你会交上好运的。说着就像神秘的出现一样，他又神秘的消失了。小伙子照着小老头的话去做，砍倒了那棵老树桩。在树根中央，他看见了一只长着纯金羽毛的鹅，它像太阳一样在小伙子眼前闪着耀眼的光芒。老三抱起它来，把它放在自己的怀里，轻轻抚摸着。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小伙子说，因为你有一身金羽毛，有人见了你一定会把你杀掉的，我想最好还是把你带在我身边。于是他抱着金鹅往家赶。在回家的路上，小伙子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长着金羽毛的鹅，心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金鹅弄到手。趁小伙子不注意时，店主的女儿想从鹅背上拔下一根金羽毛，不料刚刚碰小伙子的衣服，他的手就动不了了，他的手粘在了上面。他想松开手，可是怎么也松不开。哎呦，我的手动弹不得了，姐姐，快过来拉开我。他的姐姐跑过来帮他，谁知刚一碰到妹妹的裙子，他的手指也不能动了。店主的第三个女儿过来想帮助她的两个姐姐，

0: 但他的手指也同样不能动了。小伙子把金鹅安安稳稳地抱在怀里，又上路了。他假装没看见三姐妹跟着他。起先，一个农民想过来帮助三姐妹，结果也被沾上了。接着，教堂里的牧师又沾上了农民。后来，牵着羊的老妇人沾上了牧师。再后来，到教堂里来参加婚礼的一大群人也和他们沾在了一起。最后，一个小偷想偷新郎口袋里的银表，当然也被沾上了。这个小偷还用绳子牵着一头刚刚偷来的猪呢。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一帮吉普赛人跑过来想要割断牵猪的绳子，他们很快也被沾上了。小伙子发现的原本是一只金鹅，现在被牵连上走在他身后的却是这么一长串人，而且这支队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是被施在金鹅身上的魔法一个一个粘在一起的，谁碰到这条人链子谁就脱不了身。这么长的一支队伍，小伙子感到非常有趣。碰巧在这时候，一位忧郁的公主正从窗口向外张望。国王曾经宣告，谁能使公主开心发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这会儿，一大串人紧紧跟在小伙子后头，而小伙子呢，怀里抱着一只金鹅。所有的人相互碰撞着，像是在轻快地进行着什么集体舞蹈。公主瞧着这情形，不由得笑了起来。从开始的微笑，后来变成放声大笑。国王问，谁使我的女儿发笑了？
1: 是我。
0: 小伙子放开金鹅，走到国王面前。国王说，
1: 如果愿意，你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我过去说过的，现在说到做到。
0: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国王陛下。小伙子躬身行礼说。那条人链子随着金鹅走进山里，渐渐远去。金鹅在他们面前飞，那些人一个挨着一个跟在金鹅后面。小伙子和公主都笑了，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鲁树明。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昨天我一觉醒来，发现鲍勃在我的地上满地打滚，起劲地舔着我的首饰。我大喊离开我的房间。下楼后我看到了那个鸡蛋，我不停地哭喊说我吃不了那玩意儿。妈妈说上礼拜你还能吃下呀，吃完看鲍勃都能吃香蕉泥呢。吃完可怕的鸡蛋，我又讨厌起自己的鞋来，我把它们全脱了，说我不要穿鞋。接着我们要去买东西，贝拉可不可以不要扭来扭去的，但我忍不住最后大喊让我出去。妈妈说鲍勃的耳朵会疼的，而你已经让我头疼了。鲍勃拱了我一下说耳朵。午饭时萨拉和他妈妈过来玩会儿，吃了些葡萄花生酱和一块饼干，但是我的饼干碎了，这下我没办法好好玩了。我还冲萨拉说你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下午是我的芭蕾舞课时间，我说了句跳芭蕾舞实在太痒了，我的声音有点大，克拉克夫人的钢琴声停了下来。路易斯小姐说哦亲爱的，你应该到角落里坐会儿。回家的路上我们碰见了邻居家的阿姨，她说鲍勃是她一整天里见过最可爱的小宝贝。那贝拉怎么样？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只好大喊我脚疼。妈妈说可不可以不要躺在人行道上，可不可以小声点儿？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但那些弯道太烫了，我们的洗澡水太凉了，我全身太上下太湿了，牙膏的薄荷味太浓了。我在地上满地打滚说我不睡就不睡。我还滚到鲍勃的屋里说小宝宝才睡床呢。我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我走回自己的房间，妈妈说有谁要听一个故事吗？我说没人想听，但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我们依偎在一起。妈妈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仙女和蛋糕的故事。我打了一个哈欠，我又打了一个哈欠，轻声说妈妈对不起，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没关系，我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活了起来了。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早上好，朋友。蛤蟆先生过得很不愉快，他每天都是晚上睡不好，早上不想起床，而下午呢，又无精打采。蛤蟆先生整天绷着脸，他不想理别人，而别人呢，好像也躲着蛤蟆先生。这使蛤蟆先生脾气暴躁，胃口也很不好，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整天唉声叹气。蛤蟆太太可着急了，以为丈夫得了什么怪病，她动员丈夫找大夫瞧瞧病。蛤蟆太太说，只要大夫开出药方，她愿意为丈夫去采集草药，为他熬药，他吃了药也许就能恢复健康。蛤蟆先生听从妻子的劝告，去豪猪大夫的诊所看病了。豪猪大夫为蛤蟆先生检查了心脏，量了体温和血压，还听了他的叙述。最后，豪猪大夫为蛤蟆先生开了一张药方。蛤蟆先生把药方带回家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每天请说5遍，早上好，朋友。蛤蟆先生觉得真奇怪。为了遵从大夫的嘱咐，他第二天一早就起身了。他走出家门，首先碰到了小刺猬。蛤蟆先生高兴地说了一遍：早上好，朋友。小刺猬听了非常快乐，他说：早上好，朋友，你今天的气色好极了，你很愉快吧？蛤蟆先生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气色

0: 好，他觉得自己精神多了，心情也特别愉快。他走过小树林，看见青蛙先生正在路边栽树，蛤蟆先生上前说了声早上好朋友。他帮青蛙先生扶住树苗，让青蛙先生往坑里填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